0: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疲于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还是先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冒，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冒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说到这次梅花鹿鹿角冒粉的活动，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一直是顶着特别大的压力。为啥呀？因为市面上不是没有，有，但是贵，那要不就是假的多。但其实呢，你也不能说是假的，就是不够纯正，是那个马鹿的或者其他那个鹿啊代替的。所以你看那一盒才300多。就是真正的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是2000多一盒，所以市面上啊不是没有，是贵。但是咱们这个呢，你别管咋说，你最起码通过咱们啊拨打这个电话，你能够预定下来的，它是合100多块钱啊。完事啊，你又赶上这赠送，你算算多少钱？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所以我的压力特别大。可能有人说了，那价格低这好事啊，那你有什么压力呢？关键是啥呀？我就怕我这次活动给人弄完，人家以后怎么做，对不？你包括有一些专门做肿块靶向药的那些机构，他就找到我，甚至是什么呢，给我开了个空头支票，讲话了，你看看吧，你想要多少钱啊，你在上面你随便添就行，只要说你不讲了，钱好说。但是呢，我寻思都没寻思，我直接就回绝了。我还是那句话，我永远不会拿咱老百姓的健康去赚钱，

我也不会让咱这些老百姓多花一分钱，甚至说我多年的经典药方，包括秘方，我都可以通过咱们这节目，通过咱们广播喇叭毫无保留的公布给大家。所以我每次给大家线上诊病，我从来没收过大家伙一分钱。我就是想实实在在的为大伙做点事儿，为咱这些老百姓做点实事。你看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个患者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78了，我没有多少年活头了。我是一位肺晚期患者，我现在已经骨瘦如柴了，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我每天只能靠呼吸机来维持最后这一口气儿。"能活的日子啊，越来越短了，我害怕，我恐惧，我就想啊，我只要能活过明年5月份就行了。我一听这话里有话啊，我说这明年5月份怎么的，有啥讲究啊？他说那倒不是，是我孙子和我孙媳妇结婚的日子。你看他说完这话呀，那一刻我这心里就特别难受，我就问他，我说谁告诉你？啊，你没有多少年活头了，是阎王爷还是谁呀？他就笑了，说不是。我说那你就别胡思乱想，但凡有1%的希望，我们也要付出100%的努力活下去。我想办法让你活下去。我说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你现在这情况。他说我现在这个肺子啊、肝脏上啊，包括那个食道上啊，密密麻麻的全是那个阴影小黑点。我说你别看那个，啊，你们当地医院怎么说的？他说我岁数大了，我们这边医院呢跟我说没必要手术了，别遭罪了。我说的确，啊，就这个岁数，那本身身体就弱，你再做手术真的很危险，就做手术没任何意义。他说保守治疗，我说对，保守治疗。我说保守治疗，咱吃点鹿角冒粉呢，就是这鹿角托盘粉。经济，完实惠，主要是管用啊！吃好了，你别说明年5月份了，兴许啊都能让你抱上重孙子。说那我吃，我就按大林老师说的，我坚持用。所以呀，面对咱们已经患病的，面对这已经确诊的，我想说一句：首先呢，咱自己个儿别放弃；其次呢，你相信这梅花鹿鹿角粉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希望。你要说我指望它长生不老，对不对？那不可能。这个鹿角冒粉呢，一定可以让咱们的包啊、结呀、块啊不再绝望。可能有很多人说："哎呦，我得了这病，我就一定会死啊，这治不好了。"他忌讳，他害怕，他本身就已经有这包结块了，他害怕我再转移了呢。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啊，可以负责任的跟咱大伙讲，包块啊，绝对不是绝症，它只是一种慢性病，而且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啊，现在的医学都是这么说的，所有的专家教授都这么说，它就是慢性病的一种，跟高血压、跟糖尿病啊是一样的，包括我师傅以前也说过，这么多中医都知道。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让很多身上有包、有结、有块的人生存在5年以上，这是大有人在的。还有人说，你看也手术了，也药物治疗了，但还是无济于事啊。我想告诉大家啥呀？手术啊，是把这个肿块组织给切除了，那术后啊，我们用药治疗呢，那是杀死了局部的肿块细胞。这都是一小部分，但是你身体的这种体质，甚至说你身体里的其他一些病变细胞，它没有得到有效的杀灭。所以，当你在一定的环境下，你比方说生气了，最近一段时间体质消瘦了，啊，免疫力低下了，它还是会出现的，甚至说它会疯狂的分解、转移、扩散。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把所有的细胞啊，全部的通通的杀灭掉，一个都不留。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你手术也好，有的时候用一些什么靶向药也好，这我不排斥，可以用。但咱们同时呢，把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给它补上，就是同步进行。因为梅花鹿鹿角帽粉可以切断肿块细胞的营养，让残留的肿块细胞饿死，那么这个。

鹿角冒粉是所有的肿块病人必须要做的这么一件事儿。我相信已经住过院的病人，尤其是你住那个中医院的，你的主治医师指定跟你提过，你一定吃点这个鹿角冒粉。我们医院也有得病的大夫啊，身上长包长结长块的也有啊，因为本身我们都是学临床学医疗的，自己也都知道，那就自己给自己找着鹿角冒粉吃呗。你像有的到今年七八年了，人还在医院正常出诊呢，你说控制得多好。所以你就记住，预防永远排在第一位，预防肿块刻不容缓。如果说已经确诊的啊，你也希望能早点吃上真正梅花鹿鹿角冒粉的，因为它能够减缓我们病变的速度，控制我们这个病变细胞的转移，让你能带病生存。如果说已经到了晚期了，那鹿角冒粉的作用啊，它就只能是延长你的生命周期，只能减轻你这个病痛了。我可以让你少遭罪，能让你活的时间再长一点。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无论是哪一个位置出现了包啊、结呀、块啊，你是肝也好、肾也好，它一定是一个什么呢？渐进性的。什么叫渐进性呢？我就拿肝上长肿块这个事儿跟大家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像肝上在早期的时候，它出现了肿块，它不是说一下子突然你就黑变了。这个肠道的损伤刚开始的时候啊，它是很小的，可能就是感觉哎呦肚子不舒服了，闷胀了，完了之后呢，咽油腻食品了，早期是这样的。所以你看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你比方说做 B 超，有的那个 B 超检测它就不到位，因为肝损伤它隐秘性是比较强的。你比如说长在了你肝上的这个肝叶上，这个时候呢，人呢他没有什么症状反应，我也不疼，我也不难受啊，一点都不疼。肝脏的肿块早期啊是不疼的，所以就很难发现。你甚至有些人又不疼不痒的，我做什么检查呀？对不对？ B 超呢，你即使检查了可能也没查到。就这个时候啊，早期的肝肿块啊，它是不会影响我们肝脏功能的。你别忘了它还有代偿期呢，对不对？你这些肝细胞干不了的活，你其他的肝细胞能干呢。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咱们能吃上点这梅花鹿的鹿角冒粉，它可以软坚散结，可以让肿块细胞变得越来越小。为什么呢？它能切断我们肿块细胞的营养，让它呢不再分裂。你想啊，它都没有营养了，它自己都很难存活下去了，它怎么去分裂增殖啊？对不？所以早期的这个肝肿块啊，通过梅花鹿鹿角冒粉是可以控制的，早期 70% 是有希望治疗好的，这是早期。那如果说肝上的肿块细胞你继续让它去恶化发展，那不就到中期了吗？这个时候我们肝脏的损伤就非常大了，甚至说就有明显的表现了。首先从这个体积上来说，可能这个包块啊就得在10公分左右，就是10公分以下，一般的呢就是6到8厘米左右。你想想，这么大个肿块长在我们的肝脏上，它一定会影响你肝脏功能。这个时候你看是不是就有感觉了，整个肝区就开始出现胀痛了啊，肚子也胀消瘦啊，食欲不振，咽油腻就非常明显了，甚至开始出现放射性疼痛，有的开始脸上发黄了，身上发黄。肝脏的病啊，它放射性疼痛是往右边来的，因为肝脏就在这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治疗方案就是手术，把坏的肝脏啊给它切除掉，把肿块呢也给它切除掉。那么在你手术的同时，必须要吃上鹿角冒粉。在这个时候，鹿角冒粉的作用是可以防止它扩散。这个时候有人可能就会问了，那我都切完了，我怎么还用呢？因为你别忘了，还得预防有新的这个包块形成啊。那剩下来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养护好这个肝脏，要带病生存了。那如果说到了晚期，

讲话了，所有的肝脏表面呢，都被这不好的细胞啊给侵袭破坏了，啊，甚至说就全变黑了。这个时候，包结块多大呢？几乎也就是遍布整个肝脏，而且数量你就没得数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给你吃这鹿角冒粉，让你减轻疼痛，让你先别难受，甚至有的已经出现腹水了，对不？哎，能让我们这个腹水消一消。所以鹿角冒粉真正是个好东西，但是可以这么说，它不治百病，专门针对包啊、结呀、块啊，以及包结块啊对我们周围组织压迫产生的一系列临床表现，这个它是可以进行控制的，对于肿块专门进行更好的预防。关于咱们这鹿角冒粉，也就是鹿角托盘粉，我想重点强调三点。第一，咱们这是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跟市面几百块钱的马鹿鹿角冒粉、什么麋鹿、白唇鹿那些个鹿角冒粉，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个网上2000多，所以给大家找到的鹿角冒粉，第一，纯正长白山梅花鹿，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鹿角托盘粉道地药材，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方就在长白山脚下，可以说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森林覆盖率达到 82.16%， 大气环境质量保持在国家2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330天，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这是我说的最重要的三点。那剩下可能大家伙就关心，那多少钱呢？正常网上一般卖的梅花鹿鹿角冒粉2000多一盒，你可以自己去看。咱们只是象征性的收150块钱一盒。这一盒啊能吃15天到一个月。说怎么吃呢？你要预防的话你就吃一个月。如果说有家族史，你就用20天的量吃完。如果说身上已经有那个包啊、结节啊、肿块啊，那你基本上就得按照10到15天的服用量了。这一盒里边啊是一瓶一瓶的，一瓶能吃1到2天甚至3天，所以这一盒呢基本上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当然这是预防量啊。如果说长包长结长块，说我想尽快消下去的，那你就适当的加点量，你想150块钱一盒也真合适啊。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上就在长白山脚下，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的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百元出头，你就谁你也吃得起了吧。如果说真的有困难啊，拿不出这钱来，你跟我说我给你出，只要你不往这个病上面去发展怎么都行，对不对？咱别得这个病，咱把这个病控制住，得花点钱无所谓。所以我建议大家有这么个机会呀，你能多备上点备上点，赶上这么个机会呀它不容易，对不？你就100块钱，你说你现在能干啥？你上网上看看，真正的梅花鹿鹿角冒粉多少钱？2000多一盒。再给大家

0: 150块钱一盒，还不便宜啊？讲话了，这都不是打折价了，这是粉碎性骨折的价格了，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机会你多备上点啊，自己也好，老伴也好，包括孩子也好。咱退一万步来说，咱别说为了治疗这个包啊、结啊、块啊，对不？咱就预防，行不？你说现在你无论是老年人也好，年轻人好，出现这个包啊、结啊、块的，他不在少数，对不对？你说年轻人压力大，生活、工作啊各方面压力大，那老年人也不好过呀，对吧？你看那孩子压力这么大，自己心里也跟着愁得慌。所以说呢，咱们就以预防为主，不得这方面病不好吗？就预防，就不得，讲话远离他，好不好？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那你算算合不合适？所以你信我的，多备上点，而且咱讲话了得赶紧抢。你要知道，这是梅花鹿鹿角帽粉当中的超微粉。你正常鹿角帽粉在舌头上能化吗？那玩意儿讲话了，跟那石头筷子似的，老硬了。为啥有的药店它不卖呢？因为它没有办法给你粉碎，它一粉碎它伤机器。你说他卖你鹿角帽粉，给你打成粉，完了机器还坏了，对不对？他合适吗？所以说有的他就不卖了，而且有很多都是假的，更别提咱们这个超微粉了，啊，直接把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你往舌头上一放，它很快就融化了。为啥？超微粉最好的了。所以这次活动啊，你打电话报名。为啥是打电话报名啊？因为这么便宜啊，我害怕有的同行啊就借这个机会他存药，人家把这鹿角帽粉都给你囤走了，到时候你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时候你买不着，完了之后呢，哎，他就给你放出信儿去了，我这有啊，但是2000多，他不卖2000多，他卖1500-1600，和咱们现在150块钱一盒比，你算算是吧，也差10多倍呢。所以咱们打电话报名，我们工作人员呢去核实。那还是那话，机会呀，就这一次，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所以该报名的赶紧报名。
1: 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1000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1000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皖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看昨天呢，我看到一篇文章，写的特别感人，说这个父亲呢患尘肺肿块，饱受折磨。这女儿含泪卖掉自己的长发，原因是因为她说我想给爸爸买个呼吸机。这个女儿啊叫小芬，是个懂事的孩子。半夜呀，她爸爸又开始咳嗽起来了，那声音就像拉风箱一样，一声比一声厉害。这小芬一下就醒了，赶忙呢跑到她父亲的床边。虽然说这屋里啊黑咕隆咚的，但她顾不上害怕。这小芬爬到床上，跪坐在爸爸身后，用他那个小拳头一下一下的给他爸爸捶背，啊，边捶背边说：“说爸爸你好点不？”捶了好一会儿，他又赶紧下床，摸黑找到那个水杯，给他爸爸倒点水，完了之后把这水杯呀

端送到他爸爸嘴边，就跟他爸爸小声说：“说爸爸，你喝点水润润嗓子。”这个小芬呐，从背影上看上去呀，很多人都会误认为他是个小男孩，因为他那个利落的短发和宽松的那个衣着。小芬的爸爸是一位煤矿工人，就常年在井下工作，黑暗的矿井当中啊，那个粉尘弥漫。这爸爸日复一日的劳作，可恶的这个肺肿块病就缠上了他。更糟糕的是什么呢？肺上还出现了多处结节，家里根本拿不出钱来去做手术，无奈只能是先观察着保守治疗。小芬爸爸生病前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所有的生活开支全靠他一个人维持。可患病之后呢，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就再也没有办法继续在煤矿上工作了。小芬的妈妈家人呢，当初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是他妈妈的坚持才让他俩走到了一起。但如今他爸爸生病了，那他妈妈的家人呢，就趁机呀，将小芬的妈妈接走了，只留下这孤苦无依的父女俩。他爸爸被肺肿块折磨得厉害，你别说下井采煤了，就连稍微重一点的活他都干不了。这个家一下子就陷入了绝境，这个爸爸喘气特别费劲，就像什么东西堵在了嗓子眼似的，呼哧呼哧的响。他的那个脸呢，老是紫青紫青的，嘴唇都干裂了，还流血。他总咳嗽，咳得浑身直哆嗦，嗓子里黑乎乎的东西。小峰看着爸爸被病折磨得不成样子，心疼得直掉眼泪。偶然的机会啊，听别人说呼吸机对他爸爸的这个病有帮助，他就下定决心要为爸爸买一台。他把自己攒的零花钱啊，偷偷的都拿了出来。看到村里头有收头发的小贩，小芬呢就苦苦的央求奶奶，同意卖掉自己的头发。这奶奶呀，流着泪，拗不过呀，就只好答应。头发没了还可以再长，我想让爸爸减轻一点痛苦。这只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说出来让人心疼的话。爸爸病了，妈妈走了，家里乱套了。小芬呢就开始帮着做家务活，她拿那个小笤帚啊清扫屋子，灰尘扬起，她被呛得直咳嗽。她看到水缸里没水了，她就用那个小桶一趟一趟的去打水。水溅湿了他的衣裳，院子里的柴火乱了，他吃力地抱起一根根柴火，给他码放整齐，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多做一点，他爸爸就能多休息一会儿。小芬的爸爸因为家里的条件，一直呢也没有做上手术，如今拖得越来越重。他说：“我这个破身体呀，也真是不争气，让这么点个孩子跟着我受苦受累。”我都不想治了。那大家想过没，如果小芬的爸爸他不生病，现在这个家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你说那天呢，我听一个人讲，说一位女子拼尽家产救活重症丈夫。她说：“我叫张美珍，家住云南的一个小山村里，是一位骨肿块患者的妻子，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一直认为我是坚强的，多年苦苦支撑，让我对自己的生活的苦难逐渐变得已经麻木了。生活的痛太多了，甚至说痛到我已经不抱怨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只是有一些问号始终在我心里解释不清。我无数次想，老天爷啊，你为啥偏偏难为我一个女人呢？难道你非要夺走我身边所有的亲人才肯停手吗？”2012年我和丈夫结婚，那时候我20多岁，刚刚有了成家的想法，就嫁给了丈夫。丈夫呢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虽然说这日子过得不富裕，可刚过门的我啊，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只想着和丈夫一起努力把这日子过好。当时我和所有的新婚小媳妇儿一样，整日美滋滋的，

本想不到什么狂风暴雨会来得这么快。仅仅过了一年，平日里丈夫就总念叨腿疼。一开始我以为丈夫腿上长火疖子了，我就往那小包上给他抹药膏，直到后来丈夫疼得满头大汗，我们才来到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就像一张催命符摆在我眼前，高危骨肉瘤，那是我们从来都没听过的一种病，只知道是一种肿块，不治的话呢，丈夫就得没命。听医生说，做了手术以后，只要五年不复发，这个病啊，就算是临床治愈了。所以那段日子就是千方百计的想办法让丈夫啊去做手术。我去信用社做了贷款，七拼八凑，终于让丈夫下了手术台。当时我们脑子里什么都忘了，只是卯足了劲儿啊，给丈夫保养检查，期待能达到临床上的治愈。手术很成功啊，几年时间呢，我们以为灾难过去了，结果还是长了。就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好的时候，有一位病房的病友向我们提了一个建议，说吃点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呐。从那天开始，丈夫就每天服用鹿角冒粉。每当丈夫说喝够的时候，我总是建议他换另外一种服用方式。啊，是煮啊，是泡啊，是炒鸡蛋呢，还是做鸡蛋糕啊？到今天已经七年了，丈夫依然身体不错。虽然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最起码人还在。一个家，只要人都在，人都全，这个家就不会散。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人在家就在。所以鹿角冒粉啊，这个药真的不错，能软坚散结，能化一切肿块。那除此之外，鹿角冒粉还能够温肾补虚，还能强筋壮骨，还能活血消肿，还能够益肾壮阳，还能够消散淤结。都说梅花鹿全身是个宝，但鹿角冒这件宝可不得了，怎么的？专治包结块。关于咱们这鹿角冒粉，也就是鹿角托盘粉，我想重点强调三点。第一，咱们这是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跟市面几百块钱的马鹿鹿角冒粉，什么麋鹿、白唇鹿那些个鹿角冒粉，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个网上2000多，所以给大家找到的鹿角冒粉，第一，纯正长白山梅花鹿，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鹿角托盘粉道地药材，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方就在长白山脚下，可以说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森林覆盖率达到 82.16%， 大气环境质量保持在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330天，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这是我说的最重要的三点。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大家关心多少钱呢？正常我跟大伙说过，你在网上买这个梅花鹿鹿角托盘粉，是不是都得2000多一盒？啊，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查，但是咱们呢，只需要象征性的出150块钱一盒。可能有人说，那为啥我们这么便宜呀？是不是我们得抽条了？我们得怎么的了？不是，因为这里边啊有个事儿啊，我前天、昨天我跟大伙说了，但是我只是提了一嘴，因为在谈价格的时候，人家直接跟我们提到了

让我老杨头去给他们药厂陆乡镇的去做这个医疗顾问。那正常来讲，给他做医疗顾问，他要每个月每年给我钱的，知道吧？做多长时间的医疗顾问，完了之后呢，给多少钱？所以这个钱我没要，顶平了。讲话了，你也不用跟我说这鹿角冒粉2000多了，我也不愁你要这医疗顾问的钱了，咱俩顶平。之后呢，你象征性的你收我点钱，你把这鹿角冒粉给我们提供，就这么个意思。换句话来说，等于说大林老师把自己卖给鹿场了，所以咱大家伙你才能吃到这个低价的鹿角冒粉，并不是说啊，咱们这个价格比你在网上买的2000多便宜那么多，是不是质量就没有保障？错了，不但有保障，而且呢是多重保障。你像咱说的道地药材，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所以大伙儿你就可以放心去用啊。这一盒呢能吃15天到一个月，你说我要预防，你就吃上一个月。我有家族史的，是不是家里老人呢？谁谁谁有这个病的，哪长包了长块了啊，有家族史，那你就按20天吃。如果说已经长这个包了结啊块啊，你基本上就按照10到15天去用。这里边啊全都是一瓶一瓶的。一瓶呢基本上能吃个2-3天左右。所以呢这一盒基本上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用量。当然了，就像刚才说的，你要是预防如果说没长这个包啊结啊块啊，你用的时间就长一些。如果说身上已经有了甲状腺呢，肺子上肝上啊，长那个肿块了结节了，是不是？那你就得按照什么呢？治疗量去用。所以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咱们去用。有那个包结块的，甚至说中后期的，都得加点量去用它。但是不管怎么说，150块钱一盒真合适。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道地药材，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150块钱一盒太合适了。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五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你就谁吃是不是也都吃得起了？如果说你非得说我真的困难，我承担不起，那这钱我给你出。只要你不往这个病上面发展，只要你能够身上不长包不长块不长结，这算不了什么。所以我建议大家伙，咱们有这个机会了啊，别错过，你备上点，是不是？赶上这机会了啊，你多备上一点，你就100块钱，你想想你能干啥？你上网看看，真正的梅花鹿鹿角冒粉多少钱？2000多一盒，这给到大家伙150块钱一盒，还不便宜吗？讲话了，这都不是打折的价格了，这是整个给人打成了粉碎性骨折的价格啊，对不对？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多备点，你自己吃也好啊，跟老伴一起吃也行，包括说家里边那孩子跟着一起用用呗，预防嘛，对不对？讲话了，咱别说去治疗这包结块，咱就预防，这咱不得这病，不往这病上发展，远离它不好吗？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你不是合适不合适，你知道吧？你信我的，备上点，赶紧抢。你要知道，咱们就是梅花鹿鹿角冒粉，而且呢，它是超微粉。
你正常的鹿角冒粉在舌头上它能化吗？

0: 讲话那个东西，它就跟石头块似的，你即使给它打成粉，那也就相当于咱说把那石头粉碎了，它也化不了啊。但是咱们这回给大家的鹿角托盘粉，你放在舌头上它能化，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超微粉，它是最好的。所以这次活动你打电话，为啥打电话报名呢？因为咱这回呀太便宜了，就害怕有同行啊借这机会呢，他多存药。啊，人家把这梅花鹿鹿角冒粉都给囤走了，到时候老百姓真正想需要的时候，你买不着。所以呀，我说了，咱们打电话由工作人员呢去核实，如果遇到这样的，直接就不给他了。你多少钱不卖你？真正把这鹿角冒粉供应给咱们有需要的，为了预防啊，或者身上有这包结块的，需要治疗的，需要得到健康的，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的确啊，鹿角冒虽好，但不容易买到真的，因此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希望有需求的听友不要错过。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冒，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啊，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疼，是鹿角冒。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学名鹿角托盘，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冒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冒可消炎解毒，化瘀脱落，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汤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1000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1000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

0: 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张斌老师，你好，
2: 你好，
1: 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今天我能跟你通上电话，我十分那个高兴。我是你的新朋友。
2: 欢迎。
1: 然后我天天听你节目，一天都不落，因为你那个讲那个课讲得好。我要是有时候要是不听的话，要是忙点什么玩意儿的，要是没听着，就像心里少点啥似的。
2: 是
1: 现在听你都听惯了，
2: 啊，
1: 我家是长春的，我长春九台的，我今年58岁，我叫尹成祥，麻烦大连老师帮我报一份20盒的凤七和那个鹿角搓发粉，因为怎么说呢？他这个东西它是个好东西，因为我用过。
2: 啊，
1: 那完我说我多报点吧，跟我家老头儿我俩能一块用用。我要是没用过我就不敢呢，那就这么的。
2: 是吧？首先第一你放心，就这回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个鹿角托盘粉，它是属于什么的药品。它有这个药品许可，你看它这个编号是皖20210456。所以它不是其他什么保健品呢，它就是属于药品级别的，知道了吧？
1: 我上过当了，
2: 是吧？
1: 要你听我跟你学呢，这不是我，这不是就是说是有那个维修就10多年了，头几年就是说胃老大不约的，然后就说吃了点药吧，还好像还能好一点，后来了吧就不是大不约的，就是有点那么疼了。疼呢，再后来你再吃这些胃药啥的，这就不管用了。完了就咋整啊？你说后期了也不爱消化，也不爱吃饭呢。这没招，说家人说是上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嘛。一检查胃息肉，完了大夫呢建议让我做手术。那我其实谁愿做呀？都寻思要是能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一寻思也没有什么好药，压着遭罪，就做吧。一做做出了7、8个，就是大的能有手盖那么大吧。然后呢，小的呢都像花生粒那么大。它有些小点点。它把大的给我做出来了，它说剩这小点点吧，就先弄这儿吧。完了后期呢，那个他说到时候你回家搁点药发六就行，控制控制行。做完这个2、3年吧，还真挺好。它胃里头有障碍物了，吃饭啥也就自然都好。等到过了2、3年以后，又完了。又开始那个吃不下去饭呢，也不爱那个消化了，就是老有反酸呐，老有烧的不热，完了也不吃饭，这连环也都差。这后期呢，这游戏了，去到那方面说是有点发展，但是发展没那么大。说说就是最大的就像黄豆粒那么大，差不多就像小米粒那么大。那个就别做了，那意思都做一次了。这个就先观察吧，过去到再说，要是严重的时候再说。这个就中午完我就回来了，回来这不就听朋友叫鹿角托盘
2: 啊，
1: 说是又管包块又管结节的这那的，后期完我就寻思啥呢，我就整点试着看看，正好呢咱们今天长白山这边我有个朋友，然后我就托他给我带回点。后期了你说别说我吃吧，头一个月吧没觉出来怎么太有效果，等到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一天好像比一天好了。然后等到这个药可以用没了，3个多月用没了。你说我也能吃饭呢，瞅啥有食欲了，也好呢。这我一寻思，我上医院再检查检查嘛。完了到那边一检查呢，他说我这个就是像那个黄豆粒那个，都基本都像小米粒那么大
2: 嘛。
1: 完了
2: 小了呗。
1: 那对啊，完了他说这小米粒儿啊算是的，好像都就还是像原先的小点点似的。他说你这口服挺好啊。完了就这么的，我就现在这个大夫都那么说了，那我就不能失望了。
2: 是。
1: 那我就整啊，就这样子我就去那，我就上哪，我寻思这玩意这么贵重，我也不能老求我朋友再给我也不好意思张嘴，也不能说白用它。
2: 是。
1: 后期我就是自个儿这边打去打听买的。别说走了好几家，真买着了，买的呢也就800-300块钱吧，一盒。那样，我光高兴呢，我也没寻思它不是长白山的。然后呢，这就这么的，我就拿回就吃。吃你说这口感也不好，气味也不对。等我一拿出来跟这个长白山这个盒一比呢，妈呀， 简直都差天地去了。
2: 嗯，
1: 后期呢，这我就那好用买回来吃吃吧。

0: 几天也没办法呀，没办法我就不吃了，不吃就搁那搁着。哎呀，后期呢，我一寻思，哎呀妈，这个市面上这些个东西啊，可别说是看啥好就买，这可不行，假的太多了。
1: 是，
0: 你说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咱们这吉林长白山这个这个纯梅花鹿这个鹿角托盘多好吧，多珍贵。但是有一样啊，真的可是珍贵啊，就是稀少。所以我就寻思，总算有活动了，这次闯这个机会，我可得多报点，要不是我到时候我往后我都没地方买。所以我就寻思，咱讲话呢，你别忘了，别把我落下就行。这次我一定我得参加上。
1: 行。
0: 完了，我还有一个病。这个病是怎么事呢？就是啥呢？就左肋叉子疼，还有点胀闷胀，完了还疼，
1: 左边
0: 一敲吧，那里全就是一股气儿，就像小鼓似的，空着空气儿，噔噔噔。
1: 嗯。
0: 然后要是干啥的话，肚子都跟着，大把肚子都是那样似的。完了有时候吧，还那个就是说咳嗽，就是说咳嗽就眼泪边一对一双的。然后再咳嗽，大家就好像要吐似的。
1: 啊！
0: 我说去检查，人说我有那个肺结节。
1: 啊，肺里还有结节了。
0: 哎呀妈！对。
1: 啊。
0: 完了就是这么的，完我就想着就说是问问你，看看你能有什么办法？要是光用这个就能用下去啊？是我还得整点别的吧？我先让你给我判断。
1: 不用
0: 的，
1: 就一起就行。你说胃息肉啊，包括有人说肝囊肿啊。哎，包括说肺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呀，你就用这个鹿角托盘粉，一起就给你管了。为啥呢？首先第一，你说我们胃里边多息肉，一是咱们本身胃肠这个功能不好，也就是你之前肯定是有过各种胃炎的，甚至说有这种什么呢，初期的这个胃溃疡，之后它才容易形成出现息肉，这是一。其二呢，如果说这个息肉总是反复的去长，就说明咱们身体体质不太好。那我们自身的身体的这个环境它适合于这个息肉的生长。这个长息肉我跟大伙说过，你像咱农村的都明白。那等到阴天下雨啊，是吧，它就容易长蘑菇长木耳。为什么呢？为什么大晴天它就不长呢？就它就喜欢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那我们身体里出现这个息肉啊、结节、囊肿啊、包块也是这种。所以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鹿角托盘粉去帮助你改善你的胃肠内环境，让我们身体的正气更强一些啊。这个结节呢，肺上长结节也是，你不用害怕，一般情况下呢它只要小于5毫米问题就不大啊。完了之后我们通过咱们的鹿角托盘粉去软坚散结，把这结节给稳定住，给它控制住，所以我们就用这个鹿角托盘粉它就管用了。正好
0: 就是这里的敲这个像东东那鼓那个就是那气儿也能下去吗？
1: 对，你那个是胀气儿
0: 啊，
1: 你那个是胀气儿。这个胀气儿呢，它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我们考虑还是胃肠功能不好，再一个呢就是考虑近期有没有遇到啥事生气了、上火了，行不行？
0: 那是时常的，但是你就是有他就是也老也就是倒闷，完了然后也他那里就不往下排气儿似的。就这么意思，
1: 不往下排气儿，你那什么，就咱说话，放屁不？
0: 很少，
1: 他
0: 就搁那嘎憋着呢，他就搁那嘎憋着。
1: 对，你看，这就是说，还是咱肠胃功能不好。如果说气儿不往下走，你可以到药铺，你去选一个药，叫木香顺气丸。木香顺气丸，因为里边有木香啊，有陈皮，它能够理气，能够顺气，你可以去选一个。但是不管说遇到啥事，别着急，别上火。因为根据你这种情况，咱还是考虑有气滞的可能。你可以用着咱们这个鹿角托盘粉，完了之后呢，到药店去选一个木香顺气丸，直接用就行。
0: 那我看起来我还是得啥也不能冒蒙那个用啊，还得听你们，你知道吧？你要不知道我都不敢用啊。
1: 你就放心用就行了。
0: 当然放心了。
1: 行，好嘞，那我这块跟许愿说一声，给你报上名，20盒送你7盒啊。
0: 那行，那就这样，那谢谢你啊。
1: 没事，好嘞，好，再见。
2: 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7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1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 千元的品质仅需百元的价格。木挑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晚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3: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提示大家，鹿角冒粉的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1盒鹿角冒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5: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6: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7: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6: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5: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
8: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9: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8: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0: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11: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12: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11: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 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的文旅中国，飞速发展的时代，城市独有的韵味往往会被高度相似的街头巷尾所掩盖。然而在城市的变迁与坚守之间，美食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创新，蒸炒煎炸等烹饪技法勾勒出一幅幅不同城市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的风味画卷。其中江浙菜以它细腻清雅鲜美的独特风味成为了美食世界当中的璀璨明珠，而最为传统的杭州韵味就隐藏在每一个睡眼惺忪的清晨。在北方啊，大家对杭州直观的认识就是杭州小笼包要算一个，它的知名度堪比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杭州小笼包还真是杭州人非常喜欢的小吃，它的制作技艺呢传承至宋代，已有千年历史。东京梦华录里面记得山洞梅花包子就是它最早的雏形。
1: 一笼包子吃啊，
2: 来喽，一笼包子就吃，拿一下来。
1: 一个饼打包，
2: 来喽，打包。
3: 800多年前，宋王朝迁都临安，随之而来的开封灌汤包在江南水乡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优雅转身。如今以杭州小笼包命名的早餐店已然遍布全国，家喻户晓。但是在杭州人眼里，小笼包绝非能被轻易复刻。
4: 真正的杭州小笼包是死面皮做的，带汤汁的，而且带有松香味的，现点现做的。
3: 不太忙碌的清晨，钟院兵总是会像今天一样尝一下别家的口味，不断对比是为了纵观全局，及时查缺补漏。早上7点，他回到厨房里准备制作杭州小笼包。新鲜土猪即有前夹心肉部位，能够满足钟师傅挑剔的眼光。去筋净膜以8分瘦2分肥的比例搭配，才能够满足肉馅的最佳口感。用猪皮熬制的皮冻能为小笼包的鲜香多汁提供坚实保障，但为了获得更加极致的口感，钟师傅选择将其放入冷柜，冷冻后的皮冻更易于造型，均匀的丁状能够保证与肉馅最大程度的粘合，二者混合组成小笼包的灵魂来源。面粉与水的激荡孕育出承载灵魂的最佳皮囊，但在此之前它仍然要经受多重考验。钟师傅饱含经验的双手不断揉搓，让面团变得柔韧且富有弹性，机械力量反复碾压，使得面皮能够为小笼包带来更加丰富的口感。如此往复数十次，钟师傅才将面团逐个分开。经年累月积攒的经验与手感足以保证每个剂子都在8克左右。如此均匀的重量为的是让肉馅与面皮维持在一个完美的比例之内。千百年来，人们始终秉承着面皮与肉馅的传统比例，而接下来的包制过程则更显杭州人的优雅与严谨。钟师傅左手推压，右手迅速在面皮上碾出不少于18道褶，左右手紧密配合，驾轻就熟，这是他十余年来不断磨砺技艺的缩影。钟师傅将传统蒸屉上的竹垫子更换为现采的马尾松，不仅起到防止粘连的作用，还能为小笼包带来一丝松树的清香。经由高温水蒸气的洗礼，小笼包馅料中的油脂

0: 轻提起，形似布袋，一口下去，汤汁四溢，回味无穷。
1: 一口小龙，一碗馄饨，这里吃。
0: 一屉小龙，一碗馄饨，是老杭城乃至整个浙江最经典的早餐搭配。这里的馄饨分为大小两派，小馄饨的面皮薄若蝉翼，包裹纯肉馅料，犹如细薄带皱的丝织物，因此也称皱沙馄饨。醒好的面团在擀面杖的催促下不断延展，又再次卷曲，以特定的角度按压面饼，为的是让它无限接近透明。在薄可透字的馄饨皮上，飞快地将肉馅点缀上去，左手轻轻一攥，一只馄饨便成型了。但越是简单的事物，却往往内含乾坤。这一攥力道不能太轻，否则封口不牢固，馄饨容易散掉。也不能过于用力，那样煮出来的馄饨就没有了皱沙般的质感。如此袖珍的馅料，恐怕难以满足如今人们的口味。但正是这样一碗看着不起眼的面汤，成了许多人连接年少时光的通路。宋乾荣就是其中一员。
2: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啦，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挑这个扁担，扁担前面呢是一个小煤炉，煤炉上呢架着小锅炉、小炉子，一个小的锅子，上面烧着水，当着我们的面，一碗小馄饨，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包好了，包好以后呢，直接放到煤炉上面去烧了。这个时候呢，从他那个小抽屉里面放点什么榨菜啊、葱啊之类的，然后呢一勺热水倒下去，我们马上就可以吃了。这才是我们那时候的美味，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3: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湖州，一个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4500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城市，是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也是丝、瓷、笔、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这儿啊，您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和小吃。馄饨这道小吃全国知名，南北皆有。那么在众多馄饨当中，脱颖而出的就是湖州大馄饨。跟普通的馄饨不同的是，湖州的馄饨啊，不仅有猪肉，还有笋干、芝麻、葱末，再加入白糖、味精、芝麻油、绍酒、精盐等调料混合而成。那比起普通的纯肉的泥馅，湖州的馄饨吃起来更有味道和层次感。湖州馄饨用面粉制作皮，中间放上馅，用手包成元宝状。煮熟的馄饨放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当中，还要加入蛋皮丝、紫菜等等，这么一吃起来就非常鲜美。在清晨或者夜晚来上这么一碗湖州大馄饨，饱腹感满满，心也是暖暖的。
0: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与无锡、苏州隔太湖相望，这里的馄饨自古以大而著名，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在这个可以任意选择大与小的年代，肉馅饱满的大馄饨逐渐成为大势所趋。老宋看准了这一趋势，决心将这种吃法带回杭州。创业初期，他凭着一股子倔强，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大馄饨做出来。
1: 好了，老板娘，不要找了，我回去自己弄吧。好了啊。
0: 凭借着走南闯北的老饕经历，他不断尝试各种馅料的搭配比例，推翻并反复调整，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秘方。也许是当初遗留下的习惯，如今生意已经走向正轨的老宋仍然闲不下来。
1: 八个肉七个菜，干包的好了没有了？
4: 干包。
0: 他总要时不时地研究一些新口味，在店内限时推出。恰逢中秋节，老宋的灵感又萌发了。鲜肉榨菜月饼是杭州市富阳区的地方特产，酥脆的外皮混搭着魔性的

0: 当热水激荡起汤底的腐材，一切不如意都随着蒸腾而起的水汽消散而去。在当下的时代，小馄饨负责打开人们怀旧的心门，大馄饨负责满足口腹之欲。
1: 小李，榨菜来了啊！榨菜新肉馄饨来了啊！哎，你这放心好了啊，没问题。
2: 大菜，
1: 等一下
2: 啊，大五个肉，大菜，
1: 五个鲜肉，五个大菜，都好。
0: 当创新成为传统，又一代人记忆中的味道也将成为经典。紫菜、蛋皮、虾米组成的汤底，是杭州人对于鲜味追求的最低调表现。鱼圆则代表着至高要求。采用极为复杂的工序处理鲢鱼，以达到吃鱼不见鱼的效果。人们也因此戏称浙江人为分子料理的开创者。郑军从厨26年，对于制作鱼圆颇有心得。新鲜鲢鱼去头、去身、留尾，用刀将鱼肉与鱼骨精准分离，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将在这一步骤与鱼圆无缘。分割好的鱼肉被紧紧地钉在砧板之上，等待完成变身的第一步。为了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千锤百炼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杭州鱼圆，除去水与盐之外，不添加辅助剂，仅靠鱼肉自身所含胶质完成变身，这也是它与鱼丸的最大区别。原本家家户户过年常备的食材，因漫长的工序，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数百次迅捷而又轻微的搅打，为的是让鱼蓉产生绵密的气泡。接下来，郑军熟练的双手将完成鱼肉变身的最后一步。
3: 鱼圆呢是江浙的这个传统菜，小的时候呢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鱼。做鱼圆就是在挤的时候呢，这个虎口不能用力，要用后面的掌心给它用力挤出来，靠重力给它挤下去，这样这个鱼圆在手掌上呢它是圆的。如果是虎口用的呢，容易把这个鱼圆挤扁掉，然后下去的时候不会有小尾巴，它的尾巴会收回去。
0: 在鱼产丰富的浙江，鲢鱼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与水交融，意味着年味儿尽了。
4: 魔力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聊到杭州地区的代表美食，就不得不提下传统名菜杭三鲜。这道菜在杭州当地人心中啊，地位是非常高的，人气口碑都相当不错。换句话来说，它就是平民版的杭帮菜的代表。这道菜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实在，味道鲜美，堪称江南版的全家福。虽然叫三鲜，但实际用到的鲜货远不止3种。老底子杭州人讲究三鲜开泰，其实就是指肉圆、鱼圆、蛋饺3种核心食材，还会加入河虾、猪肚、肉皮、木耳、青菜等等，满满当当一大盆，特别有满足感。
0: 毛子朝是一名杭帮菜厨师，年少时对于食物的痴迷转化为制作绝佳美食的动力。如今为无数陌生人提供美食的他，却很少在家展露身手。
5: 20多年的熟龄呢，
0: 今天他将为家人们筹备一桌丰盛的晚餐，其中杭三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作为传统杭帮菜的代表菜品，丰富的配料是令人们无法忘怀的原因之一。想要做好杭三鲜，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丰富的配料中，每一味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制作工序，其中发皮最具代表性。将新鲜猪皮处理干净，随后细致地剔净多余的脂肪与白肉，但这只是漫长制作工序的伊始，它首先要经过太阳的酱汁考验。在从前的年代，时间

不如今日一般齐聚。即便是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传统的制作发皮流程也要持续数月。为母亲补充好存货的毛子潮准备开始制作发皮的下一步骤。大量的温油中滋养着晾晒好的猪皮，起锅点火的这一刻起，就必须时刻关注锅内油温的变化。丰富的经验让他能够掌握油温到达临界点的时机，分别夹住肉皮的两端，油温不断上升，反复浸润着猪皮的每一处细节，直至其受热膨胀延展开来。这样能够保证猪皮的每一个孔隙都被打开。如此制作的发皮打破了猪皮的原始组织结构，能够吸吮足量汤汁，获得丰富的口感。与此同时，妻子正在制作杭三鲜里另一种磨人的原料黄蛋糕。20个全蛋与10个蛋黄混合而成的金黄蛋液被倾倒在事先预热的平底锅上，它需要人们极致的耐心看护。丰富的经验让他熟知底面成熟时间的来临。制作黄蛋糕需要对火候精准掌控，不断翻转，直至平底锅内的一侧慢慢向上鼓起。黄蛋糕制作完成。浙江人就是在这样不断打磨自己与食材的过程中，发掘了平凡食材不为人知的一面。从前每到团聚时刻，总是父母忙前忙后，如今时光荏苒，父母不再年轻，毛子潮想用自己的烹饪技艺为家人做一桌热乎菜，回味从前的时光。一番忙碌过后，他开始制作团圆宴上的压轴菜品杭三鲜，将早已准备妥当的食材一同进入等候已久的浓汤中，汤汁一次次漫上锅中的每一位食材，恰如此刻团聚的每一位家人。原料丰富，制作过程漫长，杭三鲜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至味。每当这道菜品出现在餐桌之上，往往意味着团圆的来临。先人的智慧将一切美好的寓意寄托在丰富的辅材之中，独自在外历练的人们回到家的温馨港湾，在美食的抚慰下，将一切烦心事搁置，闲话家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欢迎
1: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2: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1: 不是正常现象啊，可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

0: 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1: 缺维生素哈，
0: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1: 那你说说，
0: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1: 真没听过，
0: 是没听过，
1: 没有。
0: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1: 这是缺蛋白质啊。
0: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呢。
0: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这个可以哈、
0: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1: 对？
0: 对。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这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

0: 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
1: 哦，
0: 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
1: 哦，
0: 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3: 是是是，
0: 对不
3: 对？
0: 对，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1: 啊、
0: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啊、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1: 嗯、
0: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1: 嗯、
0: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1: 嗯，
0: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两桶、
1: 嗯、
0: 我们是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
0: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嗯、
0: 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
1: 嗯、
0: 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

0: 家的收听。今天呢，继续带您探索江浙菜的独特魅力。江南人吃鳝鱼，吃的是水里捞起来的鲜活劲儿。清晨菜场里的黄鳝还在竹篓里生活着，中午呢就变成红烧鳝段了。这大概就是江南人家最寻常的烟火气。要说起来这红烧鳝段啊，它的精华全在浓油赤酱四个字儿。大铁锅里热油爆香葱姜，切段的鳝鱼啊滋啦一声滑进锅里面，再撒上点黄酒，浇上老酱油，一点白糖。出锅的时候啊，这鳝鱼段就像是裹了糖衣，夹起来颤巍巍的挂着琥珀色的酱汁，咬下去呢是又嫩又弹，咸香甜味啊在舌尖是轮番打转。老杭州都知道，鳝鱼的摊主啊总会留一勺浓厚的酱汁给熟客，说一句带回去拌面。运河边上歇脚的船夫从前呢就看着这道菜能扒着三碗饭，那如今的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下班打包揭开塑料盒的瞬间，依然会被这鳝鱼啊勾起记忆里的味道。
1: 多年学厨经历令毛子朝对于菜品有着格外的执着。一餐团圆饭后，毛子朝对于经典杭帮菜红烧鳝段有了新的想法。他打算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增加食材以扩充口感的维度。他将目光对准了浙江本地的手打年糕。距离杭州市近百千米的桐庐县，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这里
2: 我们那个这个里面的馅也特别讲究，都是用土猪肉用刀剁起来的，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千江包呢。

0: 那个种植的叶包起来的有粽香味，我们南溪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所以也是我们南溪的一个地方名菜。
1: 忙碌的一天过后，吃上一口由自己亲手制作的豆制品所烹饪的菜肴，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替代不了的愉悦。沿用传统工艺制作的手工千张，是吴国平的老鸭包中最后一块拼图，所有食材集合完毕，等待烹煮。绍兴老鸭千岛湖水在同一口大锅中炖煮，随着时间的流逝，鸭子的肉质逐渐变得酥软，丰富的油脂漂浮之上。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温，煮熟的鸭子被辗转腾挪至砂锅内，搭配冬瓜、笋干、千张、火腿等辅料，浓稠的汤汁分层次地浇在砂锅里，再次炖煮，使得鸭肉更加软烂，浓汤吸吮出火腿的油脂与盐分，令整锅食材能够在不放一丁点调味料的情况下，还原出人们记忆中的鲜浓。传统的老鸭包流转于老杭城家家户户的一日三餐之间，想要将其搬上现代的餐桌，让更多年轻人、外地人了解杭城传统风味，就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何不留痕迹的修旧翻新，是吴国平每天思考的问题。建筑、风景、美食，时代中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而人们必须跟上这种节奏。从一碗馄饨的大小变革，到杭帮菜食材风味的创新演绎，再到对一包鸭汤的极致追求，江浙厨师在传承中不断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成为塑造一方饮食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我是这路上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还是先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冒，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冒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说到这次梅花鹿鹿角冒粉的活动，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一直是顶着特别大的压力。为啥呀？因为市面上不是没有，有，但是贵，那要不就是假的多。但其实呢，你也不能说是假的，就是不够纯正，是那个马鹿的或者其他那个鹿啊代替的。所以你看那一盒才300多，就是真正的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是2000多一盒。所以市面上啊不是没有，是贵。但是咱们这个呢，你别管咋说，你最起码通过咱们啊拨打这个电话，你能够预定下来的，它是和100多块钱啊。完事啊，你又赶上这赠送，你算算多少钱，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所以我这压力特别大。可能有人说了，那价格低这好事啊，那你有什么压力呢？ 关键是啥呀？我就怕我这次活动给人弄完，人家以后怎么做，对不？你包括有一些专门做肿块靶向药的那些机构，他就找到我，甚至是什么呢？给我开了个空头支票，讲话了，你看看吧，你想要多少钱啊？你在上面你随便填就行，只要说你不讲了，钱好说。但是呢，我寻思都没寻思，我直接就回绝了。我还是那句话，我永远不会拿咱老百姓的健康去赚钱，我也不会让咱这些啊老百姓多花一分钱，甚至说我多年的

经典药方，包括秘方，我都可以通过咱们这节目，通过咱们广播喇叭毫无保留的公布给大家。所以我每一次给大家线上诊病，我从来没收过大家伙一分钱，我就是想实实在在的为大伙做点事，为咱这些老百姓做点实事。你看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个患者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78了，我没有多少年活头了，我是一位肺晚期患者，我现在已经骨瘦如柴了，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我每天只能靠呼吸机来维持最后这一口气，能活的日子啊越来越短了，我害怕，我恐惧，我就想啊，我只要能活过明年五月份就行了。我一听这话里有话啊，我说这明年五月份怎么的，有啥讲究啊？他说那倒不是，是我孙子和我孙媳妇结婚的日子。你看他说完这话呀，那一刻我这心里就特别难受，我就问他，我说谁告诉你啊，你没有多少年活头了，是阎王爷还是谁呀？他就笑了说不是。我说那你就别胡思乱想，但凡有1%的希望，我们也要付出100%的努力活下去，我想办法让你活下去。我说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你现在这情况。他说我现在这个肺子啊，肝脏上啊，包括那个食道上啊，密密麻麻的全是那个阴影小黑点。我说你别看那个啊，你们当地医院怎么说的？他说我岁数大了，我们这边医院呢跟我说没必要手术了，别遭罪了。我说的确啊，就这个岁数，那本身身体就弱，你再做手术真的很危险，就做手术没任何意义。他说保守治疗，我说对，保守治疗。我说保守治疗咱吃点鹿角冒粉呢，就是这鹿角托盘粉，经济完实惠，主要是管用啊，吃好了你别说明年五月份了，兴许啊都能让你抱上重孙子。说那我吃，我就按大林老师说的，我坚持用。所以啊，面对咱们已经患病的，面对这已经确诊的，我想说一句，首先呢咱自己个儿别放弃，其次呢，你相信这梅花鹿鹿角粉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希望。你要说我指望他长生不老，对不对？那不可能。这个鹿角冒粉呢，一定可以让咱们的包啊、结呀、块啊不再绝望。可能有很多人说，哎呦，我得了这病我就一定会死啊，这治不好了。他忌讳，他害怕，他本身就已经有着包结块了，他害怕我再转移了呢，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啊可以负责任的跟咱大伙讲，包块啊绝对不是绝症，它只是一种慢性病。而且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啊，现在的医学都是这么说的，所有的专家教授都这么说，它就是慢性病的一种，跟高血压跟糖尿病啊是一样的。包括我师父以前也说过，这么多中医都知道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让很多身上有包有结有块的人生存在5年以上，这是大有人在的。还有人说，你看也手术了，也药物治疗了，但还是无济于事啊。我想告诉大家啥呀，手术啊是把这个肿块组织给切除了，那术后啊我们用药治疗呢，那是杀死了局部的肿块细胞，这都是一小部分。但是你身体的这种体质，甚至说你身体里的其他一些病变细胞，它没有得到有效的杀灭。所以当你在一定的环境下，你比方说生气了，最近一段时间体质消瘦了啊，免疫力低下了，它还是会出现的，甚至说它会疯狂的分解转移扩散。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把所有的细胞啊全部的通通的杀灭掉，一个都不留。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你手术也好，有的时候用一些什么靶向药也好，这我不排斥，可以用。
但咱们同时呢，把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给它补上，就是同步进行。因为梅花鹿鹿角帽粉可以切断肿块细胞的营养，让残留的肿块细胞饿死，那么这个病变细胞是不是就不容易转移了？那么很多已经确诊的人啊，可能会。

你像有的到今年七八年了，人还在医院正常出诊呢，你说控制得多好？所以你就记住，预防永远排在第一位，预防肿块刻不容缓。如果说已经确诊的，啊，你也希望能早点吃上真正梅花鹿、鹿角冒粉的，因为它能够减缓我们病变的速度，控制我们这个病变细胞的转移，让你能带病生存。如果说已经到了晚期了，那鹿角冒粉的作用啊，它就只能是延长你的生命周期，只能减轻你这个病痛了。我可以让你少遭罪，能让你活的时间再长一点。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无论是哪一个位置出现了包啊、结呀、块啊，你是肝也好、肾也好，它一定是一个什么呢？渐进性的。什么叫渐进性呢？我就拿肝上长肿块这个事儿跟大家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像肝上在早期的时候，它出现了肿块，它不是说一下子突然你就黑便了。这个肠道的损伤刚开始的时候啊，它是很小的，可能就是感觉哎呦肚子不舒服了，闷胀了，完了之后呢，咽油腻食品了，早期是这样的。所以你看，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你比方说做 B 超，有的那个 B 超检测它就不到位，因为肝损伤它隐秘性是比较强的。你比如说长在了你肝上的这个肝叶上，这个时候呢，人呢他没有什么症状反应，我也不疼，我也不难受啊，一点都不疼。肝脏的肿块早期啊是不疼的，所以就很难发现。你甚至有些人又不疼不痒的，我做什么检查呀？对不对？B 超呢？你即使检查了，可能也没查到。就这个时候啊，早期的肝肿块啊，它是不会影响我们肝脏功能的。你别忘了，它还有代偿期呢，对不对？你这些肝细胞干不了的活，你其他的肝细胞能干呢。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咱们能吃上点这梅花鹿的鹿角冒粉，它可以软坚善结，可以让肿块细胞变得越来越小，为什么呢？它能切断我们肿块细胞的营养，让它呢不再分裂。你想啊，它都没有营养了，它自己都很难存活下去了，它怎么去分裂增殖啊？对不？所以早期的这个肝肿块啊，通过梅花鹿、鹿角冒粉是可以控制的，早期70%是有希望治疗好的，这是早期。那如果说，肝上的肿块细胞，你继续让它去恶化发展，那不就到中期了吗？这个时候，我们肝脏的损伤就非常大了，甚至说就有明显的表现了。首先，从这个体积上来说，可能这个包块啊就得在10公分左右，就是10公分以下，一般的呢就是6到8厘米左右。你想想，这么大个肿块长在我们的肝脏上。它一定会影响你肝脏功能，这个时候你看是不是就有感觉了？整个肝区就开始出现胀痛了，啊，肚子也胀，消瘦，啊，食欲不振，厌油腻就非常明显了，甚至开始出现放射性疼痛，有的开始脸上发黄了，身上发黄，肝脏的病啊，它放射性疼痛是往右边来的，因为肝脏就在这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治疗方案就是手术，把坏的肝脏啊给它切除掉，把肿块呢也给它切除掉。那么在你手术的同时，必须要吃上鹿角冒粉。在这个时候，鹿角冒粉的作用是可以防止它扩散。这个时候有人可能就会问了，那我都切完了，我怎么还用呢？因为你别忘了，还得预防有新的这个包块形成啊。那剩下来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养护好这个肝脏，要带病生存了。那如果说到了晚期，讲话了，所有的肝脏表面呢，都被这不好的细胞啊给侵袭破坏了啊，甚至说就全变黑了。这个时候，包结块多大呢？几乎也就是遍布整个肝脏，而且数量你就没得数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给你吃这鹿角冒粉，让你减轻疼痛。让你先别难受，甚至有的已经出现腹水了，对不？哎，能让我们这个腹水消一消。所以鹿角冒粉真正是个。

0: 好的东西，但是可以这么说，它不治百病，专门针对包啊、结呀、啊、块啊，以及包结块啊，对我们周围组织压迫产生的一系列临床表现，这个它是可以进行控制的，对于肿块专门进行更好的预防。关于咱们这鹿角帽粉，也就是鹿角托盘粉，我想重点强调三点。第一，咱们这是纯正梅花鹿鹿角帽粉，跟市面几百块钱的马鹿鹿角帽粉，什么麋鹿、白唇鹿那些个鹿角帽粉，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个网上2000多，所以给大家找到的鹿角帽粉，第一，纯正长白山梅花鹿，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鹿角托盘粉道地药材，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方就在长白山脚下，可以说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森林覆盖率达到 82.16%， 大气环境质量保持在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330天，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这是我说的最重要的三点。那剩下可能大家伙就关心，那多少钱呢？正常网上一般卖的梅花鹿鹿角帽粉2000多一盒，你可以自己去看。咱们只是象征性的收150块钱一盒，这一盒啊能吃15天到一个月。说怎么吃呢？你要预防的话，你就吃一个月，如果说有家族史，你就用20天的量吃完，如果说身上已经有那个包啊、结节啊、肿块啊，那你基本上就得按照10到15天的服用量了。这一盒里边啊是一瓶一瓶的，一瓶能吃1到2天甚至3天，所以这一盒呢基本上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当然就是预防量啊，如果说长包长结长块，说我想尽快消下去的，那你就适当的加点量。你想150块钱一盒也真合适啊，纯正梅花鹿鹿角帽粉，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上就在长白山脚下，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的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你就谁你也吃得起了吧。如果说真的有困难啊，拿不出这钱来，你跟我说，我给你出，只要你不往这个病上面去发展，怎么都行，对不对？咱别得这个病，咱把这个病控制住，得花点钱无所谓。所以我建议大家有这么个机会呀，你能多备上点备上点，赶上这么个机会呀它不容易，对不？你就100块钱，你说你现在能干啥？你上网上看看真正的梅花鹿鹿角帽粉多少钱？2000多一盒，再给大家150块钱一盒，还不便宜啊。讲话了，这都不是打折价了，这是粉碎性骨折的价格了，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机会你多备上点啊，自己也好，老伴也好，包括孩子也好。咱退一万步来说，咱别说为了治疗这个包啊、结啊、块啊，对不？咱就预防行不？你说现在你无论是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出现这个包啊结块的它不在少数。 对不对？你说年轻人压力大，生活工作啊各方面压力大，那老年人也不好过呀，对吧？你看那孩子压力这么大，自己心里也跟着愁得慌。所以说呢，咱们就以预防为主，不得这方面病不好吗？就预防，就不得，讲话远离的好不好？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那你算算合不合适？所以你信我的，多备上点，而且咱讲话了得赶紧抢。你要知道，这是梅花鹿鹿角帽粉当中的超微粉。你正常鹿角帽粉在舌头上能化吗？那玩意儿讲话了，跟这石头筷子似的，老硬了。为啥有的药店它不卖呢？因为它没有办法给你粉碎，它一粉碎它伤机器。你说它卖你鹿角帽粉，给你打成粉，完了机器还坏了，对不对？它合适吗？所以说有的它就不卖了，而且有很多都是假的，更别提咱们这个超微粉了啊！直接把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你往舌头上一放，它很快就融化了。为啥？超微粉最好的了。所以这次活动啊，你打电话报名。为啥是打电话报名啊？因为这么便宜啊，我害怕有的同行啊就借这个机会他存药，人家把这鹿角帽粉都给你囤走了，到时候你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时候你买不着，完了之后呢，哎，他就给你放出信儿去了，我这有啊，但是2000多，他不卖2000多，他卖1500-1600，和咱们现在150块钱一盒比，你算算是吧，也差10多倍呢。所以咱们打电话报名，我们工作人员呢去核实。那还是那话，机会呀就这一次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所以该报名的赶紧报名。
1: 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1000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1000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晚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看昨天呢，我看到一篇文章，写的特别感人，说这个父亲呢患尘肺肿块，饱受折磨，这女儿含泪卖掉自己的长发，原因是因为她说我想给爸爸买个呼吸机。这个女儿啊叫小芬，是个懂事的孩子。半夜呀，她爸爸又开始咳嗽起来了，那声音就像拉风箱一样，一声比一声厉害。这小芬一下就醒了，赶忙呢跑到他父亲的床边，虽然说这屋里啊黑咕隆咚的，但他顾不上害怕。这小芬爬到床上啊，跪坐在爸爸身后，用他那个小拳头一下一下的给他爸爸捶背啊，边捶背边说爸爸你好点不？捶了好一会儿，他又赶紧下床摸黑找到那个水杯，给他爸爸倒点水，完了之后把这水杯呀端送到他爸爸嘴边，就跟他爸爸小声说爸爸你喝点水润润嗓子。这个小芬呐，从背影上看上去呀，很多人都会误认为他是个小男孩，因为他那个利落的短发和宽松的那个衣着。小芬的爸爸是一位煤矿工人，常年在井下工作，黑暗的矿井当中啊，那个粉尘弥漫，这爸爸日复一日的劳作，可恶的这个

0: 种块病就缠上了他。更糟糕的是什么呢？肺上还出现了多处结节，家里根本拿不出钱来去做手术啊，无奈只能是先观察着保守治疗。小芬爸爸生病前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家里所有的生活开支全靠他一个人维持。可患病之后呢，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就再也没有办法继续在煤矿上工作了。小芬的妈妈家人呢，当初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是他妈妈的坚持才让他俩走到了一起。但如今他爸爸生病了，那他妈妈的家人呢，就趁机呀，将小芬的妈妈接走了，只留下这孤苦无依的父女俩。他爸爸被肺肿块折磨得厉害，你别说下井采煤了，就连稍微重一点的活他都干不了，这个家一下子就陷入了绝境。这个爸爸喘气特别费劲，就像什么东西堵在了嗓子眼似的啊，呼哧呼哧的响。他的那个脸呢，老是紫青紫青的，嘴唇都干裂了还流血，他总咳嗽，咳得浑身直哆嗦，嗓子里黑乎乎的东西。小峰看着爸爸被病折磨得不成样子，心疼得直掉眼泪。偶然的机会啊，听别人说呼吸机对他爸爸的这个病有帮助，他就下定决心要为爸爸买一台。他把自己攒的零花钱啊，偷偷的都拿了出来。看到村里头有收头发的小贩，小芬呢就苦苦的央求奶奶同意卖掉自己的头发。这奶奶呀，流着泪拗不过呀，就只好答应。头发没了还可以再长，我想让爸爸减轻一点痛苦。这只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说出来让人心疼的话。爸爸病了，妈妈走了，家里乱套了。小芬呢就开始帮着做家务活。她拿那个小笤帚啊，清扫屋子，灰尘扬起，她被呛得直咳嗽。他看到水缸里没水了，他就用那个小桶一趟一趟的去打水，水溅湿了他的衣裳。院子里的柴火乱了，他吃力地抱起一根根柴火啊，给他码放整齐，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多做一点，他爸爸就能多休息一会儿。小芬的爸爸因为家里的条件一直呢也没有做上手术，如今拖得越来越重。他说我这个破身体啊，也真是不争气啊，让这么点个孩子跟着我受苦受累，我都不想治了。那大家想过没，如果小芬的爸爸他不生病，现在这个家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你看那天呢，我听一个人讲说，一位女子拼尽家产救活重症丈夫。他说我叫张美珍，家住云南的一个小山村里，是一位骨肿块患者的妻子，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一直认为我是坚强的，多年苦苦支撑让我对自己的生活的苦难逐渐变得已经麻木了。生活的痛太多了，甚至说痛到我已经不抱怨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只是有一些问号始终在我心里解释不清。我无数次想，老天爷啊，你为啥偏偏难为我一个女人呢？难道你非要夺走我身边所有的亲人才肯停手吗？2012年我和丈夫结婚，那时候我20多岁，刚刚有了成家的想法，就嫁给了丈夫。丈夫呢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虽然说这日子过得不富裕，可刚过门的我啊，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只想着和丈夫一起努力把这日子过好。当时我和所有的新婚小媳妇一样，整日美滋滋的，根本想不到什么狂风暴雨会来得这么快。仅仅过了一年，平日里丈夫就总念叨腿疼。一开始我以为丈夫腿上长火疖子了，我就往那小包上给他抹药膏，直到后来丈夫疼得满头大汗，我们才来到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就像一张催命符摆在我眼前，高危骨肉瘤，那是我们从来都没听过的一种病， 只知道是一种肿块，不治的话呢，丈夫就得没命。听医生说，做了手术以后，只要5年不复发，这个病啊，就算是临床治愈了。所以那段日子就是千方百计的想办法让丈夫啊去做手术。我去信用社做了贷款，七拼八凑，终于让丈夫下了手术台。当时我们脑子里什么都忘了，只是卯足了劲儿啊，给丈夫保养检查，期待能达到临床上的治愈。手术很成功啊，几年时间呢，我们以为灾难过去了，结果还是长了。就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好的时候，有一位病房的病友向我们提了一个建议，说吃点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呐。从那天开始，丈夫就每天服用鹿角冒粉。每当丈夫说喝够的时候，我总是建议他换另外一种服用方式。啊，是煮啊，是泡啊，是炒鸡蛋呢，还是做鸡蛋糕啊？到今天已经7年了，丈夫依然身体不错。虽然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最起码人还在。一个家，只要人都在，人都全，这个家就不会散。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人在家就在，所以鹿角冒粉啊，这个药真的不错，能软坚散结，能化一切肿块。那除此之外，鹿角冒粉还能够温肾补虚，还能强筋壮骨，还能活血消肿，还能够益肾壮阳，还能够消散淤结。都说梅花鹿全身是个宝，但鹿角冒这件宝可不得了，怎么的？专治包结块。关于咱们这鹿角冒粉，也就是鹿角托盘粉，我想重点强调3点。第一，咱们这是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跟市面几百块钱的马鹿鹿角冒粉、什么麋鹿、白唇鹿那些个鹿角冒粉，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个网上2000多，所以给大家找到的鹿角冒粉，第一，纯正长白山梅花鹿，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鹿角托盘粉道地药材，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方就在长白山脚下，可以说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森林覆盖率达到 82.16%， 大气环境质量保持在国家2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330天，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这是我说的最重要的3点。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大家关心多少钱呢？正常我跟大伙说过，你在网上买这个梅花鹿鹿角托盘粉，是不是都得2000多一盒？啊，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查，但是咱们呢，只需要象征性的出150块钱一盒。可能有人说，那为啥我们这么便宜呀？是不是我们得抽条了？我们得怎么的了？不是，因为这里边啊有个事儿。啊，我前天昨天我跟大伙说了，但是我只是提了一嘴，因为在谈价格的时候，人家直接跟我们提到了，就让我老杨头去给他们药厂鹿乡镇的去做这个医疗顾问。那正常来讲，给他做医疗顾问，他要每个月每年给我钱的，知道吧？做多长时间的医疗顾问，完了之后呢给多少钱，所以这个钱我没要，顶平了。讲话了，你也不用跟我说这鹿角冒粉2000多了，我也不愁你要这医疗顾问的钱了，咱俩顶平之后呢，你象征性的你收我点钱，你把这鹿角冒粉给我们提供， 就这么个意思。换句话来说，等于说大林老师把自己卖给鹿场了，所以咱大家伙你才能吃到这个低价的鹿角冒粉，并不是说啊，咱们这个价格比你在网上买的2000多便宜那么多，是不是质量就没有保障？错了，不但有保障，而且呢是多重保障。你像咱说的道地药材，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所以大伙你就可以放心去用啊。这一盒呢能吃15天到一个月，你说我要预防，你就吃上一个月。我有家族史的，是不是家里老人呢？谁谁谁有这个病的，哪长包了、长块了啊？有家族史，那你就按20天吃。如果说已经长这个包了、结啊、块啊，你基本上就按照10到15天去用。这里边啊，全都是一瓶一瓶的，一瓶呢基本上能吃个2-3天左右。所以呢，这一盒基本上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用量。当然了，就像刚才说的，你要是预防啊，如果说没长这个包啊、结啊、块啊，你用的时间就长一些。如果说身上已经有了啊，甲状腺呢、肺子上、肝上啊，长那个肿块了、结节了，是不是？那你就得按照什么呢？治疗量去用。所以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咱们去用。有那个包结块的，甚至说中后期的，都得加点量去用它。但是不管怎么说，150块钱一盒真合适。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道地药材，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150块钱一盒太合适了。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你就谁吃是不是也都吃得起了？如果说你非得说我真的困难，我承担不起，那这钱我给你出。只要你不往这个病上面发展，只要你能够身上不长包、不长块、不长结，这算不了什么。所以我建议大家伙，咱们有这个机会了啊，别错过，你备上点，是不是赶上这机会了啊？你多备上一点，你就100块钱，你想想你能干啥？你上网看看，真正的梅花鹿鹿角冒粉多少钱？2000多一盒，这给到大家伙150块钱一盒，还不便宜吗？讲话了，这都不是打折的价格了，这是整个给人打成了粉碎性骨折的价格啊，对不对？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多备点，你自己吃也好啊，跟老伴一起吃也行，包括说家里边那孩子跟着一起用用呗，预防嘛，对不对？讲话了，咱别说去治疗这包结块，咱就预防，这咱不得这病，不往这病上发展，远离它不好吗？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啊，你不是合适不合适，你知道吧？你信我的，备上点，赶紧抢。你要知道咱们就是梅花鹿鹿角冒粉，而且呢它是超微粉。你正常的鹿角冒粉在舌头上它能化吗？讲话那个东西它就跟石头块似的，你即使给它打成粉，那也就相当于咱说把那石头粉碎了，它也化不了啊。但是咱们这回给大家的鹿角托盘粉，你放在舌头上它能化，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超微粉，它是最好的。所以这次活动你打电话，为啥打电话报名呢？因为咱这回啊太便宜了，就害怕有同行啊借这机会呢他多存药， 啊，人家把这梅花鹿鹿角冒粉都给囤走了，到时候老百姓真正想需要的时候你买不着。所以呀、啊、我说了，咱们打电话由工作人员呢去核实，如果遇到这样的直接就不给他了，你多少钱不卖你，真正把这鹿角冒粉供应给咱们有需要的，为了预防啊，或者身上有这包结块的需要治疗的，需要得到健康的。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的确啊，鹿角冒虽好，但不容易买到真的，因此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希望有需求的听友不要错过。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冒，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啊、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疼是鹿角冒，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学名鹿角托盘，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冒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冒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汤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7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7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晚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今天我能跟你通上电话，我十分那个高兴。我是你的新朋友。
0: 啊，欢迎。
3: 然后我天天听你节目。一天都不落，因为你那个讲那个课讲得好。 哎呀，我要是有时候要是不听了吧，
0: 嗯，
3: 要是忙点什么玩意儿的，要是没听着。

0: 就像心里少点啥似的。
1: 是
0: 吧？现在听我都听惯了。
1: 啊，
0: 我家是长春的，我长春九台的，我今年58岁，我叫尹成祥。
1: 啊，
0: 麻烦大连老师帮我报一份20盒的正七盒那个鹿角搓发粉。
1: 啊，
0: 因为怎么说呢？他这个东西它是个好东西，因为我用过。
1: 啊，
0: 那完我说我多报点吧，
1: 嗯，
0: 跟我家老头我们俩能一块用用。我要是没用过，我就不敢了，
1: 啊，
0: 那就这么的。
1: 是吧？首先第一，你放心，就这回给大伙带来的这个鹿角托盘粉，它是属于什么呢？药品。啊，它有这个药品许可。你看它这个编号是皖20210456，所以它不是其他什么保健品呢，它就是属于药品级别的，知道了吧？
0: 我因为我买过，我上过当哈，
1: 是吧？
0: 你听我跟你学呢，
1: 啊，
0: 这不是我，这不是就是说是有那个维修就10多年了，
1: 嗯，
0: 头几年就是说出去老大不约的，
1: 嗯，
0: 然后就说吃了点药吧，还好像还能好一点。
1: 嗯，
0: 后来的吧就不是扎不约的，就是有点那么疼了，
1: 啊，
0: 疼呢再后来你再吃这些胃药啥的，
1: 嗯，
0: 就不管用了
1: 啊，
0: 完了就咋整啊，你说后期的也不爱消化也不爱吃饭呢，
1: 嗯，
0: 就没到时候家人说就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嘛，
1: 嗯，
0: 一检查胃息肉，完了大夫呢建议让我做手术
1: 啊，
0: 那我其实谁愿做呀，都寻思要是能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一寻思也没有什么好药，压着到位，去做吧，一做出了7、8个，就是大的能有手盖那么大吧，
1: 嗯，
0: 然后呢小的呢都像花生粒那么大，
1: 啊，
0: 它有些小点点，
1: 啊，
0: 他把大的给我做出来了，他就剩这小点点吧，就先弄这儿吧，
1: 嗯，
0: 完了后期呢那个他说到时候你回家搁点药发六就行，控制控制就行，
1: 嗯，
0: 做完这个2、3年吧还真挺好，他，
1: 嗯，
0: 胃里没有障碍物了，吃啥啥也就既然都好。等到过了2、3年以后又完了，
1: 嗯，
0: 又开始那个吃不下去饭呢，也不爱那个消化了，就是老有反酸呐，老有烧，
1: 嗯，
0: 烧的不完了也不吃饭，这连环也都差，
1: 嗯，
0: 这后期呢这游戏了，去到那方面说说是有点发展，但是发展没那么大，
1: 嗯，
0: 就是最大的就像黄豆粒那么大，
1: 嗯，
0: 差不多就像小米粒那么大，
1: 啊，
0: 嗯，就是那个就别做了，那意思都做一份了，嗯，这个就先观察吧。这些到再说，要是严重的时候再说。这个就中午完我就回来了，回来这不就听朋友叫鹿角托盘，
1: 啊，
0: 说是又管包块又管结节的这个那的，哎，后期完我就寻思啥呢？我就整点试试看看，正好呢，咱们今天长白山这边我有个朋友，
1: 嗯，
0: 然后我就托他给我带回点。哎呀，后期了你说别说，我吃饭头一个月吧没觉出来怎么太有效果，
1: 嗯，
0: 等到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哎。一天好像比一天好了，
1: 嗯，
0: 然后等到这个药可以用没了，3个多月用没了，
1: 嗯，
0: 你说我也能吃饭呢，瞅他有食欲了，嗯，也好呢，这我一寻思，我上医院再检查嘛，完了到那边一检查呢，
1: 嗯，
0: 他说我这个就是像那个黄豆粒那个，都基本都像小米粒那么大
1: 嘛，嗯，
0: 完了
1: 小了呗，
0: 就那个。那对啊，
1: 嗯，
0: 完了他说这小米粒啊似的，好像都就还是像原先的小点点似的，
1: 嗯，
0: 也他说你这口服挺好啊，
1: 嗯，
0: 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寻思这个大夫都那么说了，那我就不能失望了，
1: 是，
0: 那我就整啊，
1: 嗯，
0: 就这我就去那完我就上哪，我寻思这玩意这么贵重，我也不能老也求我朋友再给我也不好意思招嘴，也不能说白用它，
1: 啊，是，啊，
0: 后期我就是自个这边了去打听买的。别说走了好几家，真买着了，买着呢也就800-300块钱吧，一盒。那样，我光高兴呢，我也没寻思他不是长白山的。
1: 嗯。
0: 然后呢，这就这么的，我就拿回就吃。吃你说这个口感也不好，气味也不对。
1: 嗯。
0: 等我一拿出来跟这个长白山这个盒一比呢，
1: 嗯，
0: 妈呀，简直都差天地去了。
1: 嗯。
0: 后期呢，这我就那也好用买回来吃吧，吃几天也没办法呀。没办法，我就不吃了，不吃就搁上搁上。哎呀，后期呢，我一寻思，哎呀妈，这个市面上这些个东西啊，可别说是看啥好就买，这可不行，假的太多了。
1: 是，
0: 你说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咱们这今天长白山这个这个纯梅花鹿这个鹿角托盘多好吧，多珍贵。但是有一样啊，
1: 嗯，
0: 真的可是珍贵啊，就是稀少。
1: 嗯，
0: 所以我就寻思，总算有活动了，这次闯这个机会，
1: 嗯，
0: 我可得多报点，要不。

0: 我到时候我忘乎我都没地方买，所以我就寻思啊，咱家班的你别忘了，别把我落下就行。这次我一定我得参加上。
1: 行行。
0: 完了，我还有一个病，这个病是怎么事呢？就是说啥呢？就左肋叉子疼，还有点胀闷胀，完了还疼。
1: 左边。
0: 一敲吧，那里全就是一股气儿，就像小鼓似的，空着空气儿，噔噔噔。
1: 嗯。
0: 然后要是干啥的话，肚子都跟着，大把肚子都是那样似的。完了，有时候吧，还那个就是说咳嗽，
1: 嗯、
0: 就是说咳嗽就眼泪跟一对一双的。
1: 嗯。
0: 完了再咳嗽吧，就好像要吐似的。
1: 啊。
0: 完了，我说去检查，人说我有那个肺结节。
1: 啊，肺里还有结节了。
0: 嗯呐，对。
1: 啊，
0: 完了就是这么的，完我就想着就说是问问你，看看你能有什么办法，要、
1: 嗯、
0: 是光用这个就能用下去啊，
1: 嗯、
0: 是我还得等点别的吧，我先让你给我判断判断。
1: 不用不用
0: 的，
1: 就一起就行。你说胃息肉啊，包括有人说肝囊肿啊，哎，包括说肺结节呀、啊、甲状腺结节呀、啊，你就用这个鹿角托盘粉，一起就给你管了。为啥呢？首先第一，你说我们胃里边多息肉，一是咱们本身胃肠这个功能不好，也就是你之前肯定是有过各种胃炎的，甚至说有这种什么呢，初期的这个胃溃疡之后它才容易形成出现息肉，这是一。其二呢，如果说这个息肉总是反复的去长，就说明咱们身体体质不太好啊，我们自身的身体的这个环境它适合于这个息肉的生长。这个长息肉我跟大伙说过，你像咱农村的都明白啊，等到阴天下雨啊，是吧，它就容易长蘑菇长木耳。为什么呢？为什么大晴天它就不长呢？就它就喜欢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那我们身体里出现这个息肉啊、结节、囊肿啊、包块也是这种，所以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鹿角托盘粉去帮助你改善你的胃肠内环境，让我们身体的正气更强一些啊。这个结节呢，肺上长结节也是，你不用害怕。一般情况下呢，它只要小于5毫米问题就不大啊。完了之后我们通过咱们的鹿角托盘粉去软坚散结，把这结节给稳定住，给它控制住。所以我们就用这个鹿角托盘粉，它就管用了。正好、
0: 啊、就是这里的敲这个像东东那骨那个就是那气儿也能下去吗？
1: 啊，对，你那个是胀气儿啊，你那个是胀气儿、
0: 啊。
1: 这个胀气儿呢、
0: 嗯、
1: 它有两方面原因。
2: 这韩化禹是大败而走，山东人没有追，怎么的，石谦这儿有伤啊，救人要紧，赶山东人一把手把石谦打起来。我说曹老道，赶紧找个地方，我先救人。哎，好嘞。这就来到里屋，把石谦放到床上。这山东人伸手把这枣核镖起出来，这石谦这血可流了不少啊。山东人又拿出药瓶来，里边红的、黄的、蓝的、绿的、紫的、青的、白的，倒出不少药面来，给石谦内服外伤。折腾好半天呢，山东人长出了口气，行了，总算这命保住了。这个表上边还带着毒药，哎呦，血安呐、啊！第二天，石谦醒过来了，山东人坐在床边，我说石谦啊，我暗中看了。你的功夫啊还真正不错，是高人传授的。不过话说回来了，你的经验阅历不足啊，你没有经验呢、啊、这个战场上这个经验是最主要的。现在你啊好好养伤啊，我呢出外去办点事儿，这个忙我帮到底了。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是受人之托呀，是那位老人家告诉我暗中照顾你，我也就得照顾好你。我10天8天的回来，咱们再解决这个九龙通天岛这个事儿，把这个唐宝亮、戚光远还有你那个败家子儿叔叔把他们抓住，送进官府，把这个案子了结了。山东人心里头也就落块石头了啊，好好养伤，我走了啊，嗖，没影了。哎，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石谦就在曹光明这儿养伤，他没什么事儿啊，跟这个曹光明就谈谈，谁就谈这山东人。我说曹老道啊，你认识这山东人？哎呀，别提了，我吃过他亏呀，你知我这鼻子怎么没的不？嗯，就是这人给我整的容啊。想当初我曹光明也不干好事儿，哎，净干缺德事儿，净干一些

与这个良心过不去的事儿，就遇到这位了。这位就左劝劝我，右劝劝我，上劝劝我，下劝劝我，回头又仔细看看我。后来一看我不走人道，就跟我俩伸手。我当时不服，我服谁？你一伤交手，噗，我鼻子没了。他给我留个教训，他说了，下回我再干不是人家事儿，我这

等啊。这天下午时前没什么事儿，就跟这曹大道说：“我下去溜达溜达啊，哎，转悠转悠。哎，你可别走远了啊，四外可危险呢，全陷阱啊，哪来那么多陷阱？我溜达溜达。”石桥晃晃悠悠的就由打莲花庵出来，顺这个山路往下来，哎呦一看呢，原山叠峦呢，青山碧翠，好一派风光。远处还有条小河，流水声传进耳中。哎，石桥暗叹一声，人生苦短呢，有这么个地方休闲，这也挺不错的，何必你争我斗呢？溜溜达达往下走，边走边琢磨，将来我这要闯到江湖成名了啊，或者我老了，我就找这么个地方盖一间房子一待，种上两亩田也就完了。哎，正想的时候，突然前边来了匹马，马上端坐一人。石谦大步一看呀，就见这个人呢，20来岁的年纪，伏在马鞍桥上，通身穿的白，不过已经被染成红色的了。怎么了？身上在流血呀，血迹斑斑呢，一看呢就是伤得不轻。在这匹马的背后有3匹马，站住，追。爷，石谦站这儿，这石谦好管闲事儿，干嘛这是啊？路不平，旁人铲呐、啊，这仨打一个呀！你看后边仨，前边跑一个。另外这马背上扶着个年轻人，看这意思也挺俊，像读书的哦。后边这三个肯定是拦路劫财的，我是练武术的，我就得管，管了就得赢。这个石谦啊，侠义之心油然而生啊，擦呀，把小布刀拉出来了。这匹马就跑到石谦切近了。马上的这个人强大精神，王起一抬头，救救我，说了这么一句。石谦一想，我先问明白怎么事儿。可这人把话说完了啊，已经没有力气了，胡同腰的马背上就掉下来了。石谦一探手接住，发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体轻，照实说20来岁怎么得有130-140斤啊，可这个年轻人呢不到100斤的这么一个分量。石谦还想呢，可能是读书人，是吧，读书人嘛，吃的就少，吃的他就少，他体重就轻。顺势石谦就把他撂到路旁了，他就站到路中央，眼看着这3匹马到了切近，马背上大个8尺来高，两道扫帚眉，爆火眼，他这眼珠子格外的大。要那个8尺来高，两道扫帚眉，爆火眼，他这眼珠子格外的大。要没这鼻梁骨骼了，这个眼珠子噼里啪啦能碰到一起。蒜头的鼻子，3鼻孔，连鼻乐腮的一步胡须啊，通身穿一身蓝的武术着装。手握一口9儿8环鬼头刀，这口刀嘡啷一上秤泡，足得有30斤重。在他的边上站一位，这位是一细高挑大个，长过脸，面皮白净，细眉毛，细眼睛，鹰钩鼻子，小嘴儿，底下还留这么一撮山羊胡，别看年岁不大，这个胡子像个锥子把似的往前撅撅着。在这细高挑的旁边站一个小个，这人最出奇的地方就是一只眼睛，一只眼，长个紫色的脸膛，手里提了一口刀。三个人站着呢，为首那大个往前迈了一步，打量一下石秋，什么人？问我吗？在下姓石，请问3位朋友，跟这位何仇何恨呢？跟这位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为什么要追杀他？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看这大个哈哈一笑，我们

就是想杀他，劫财。欲知详情下讲再说。这韩化宇是大败而走，山东人没有追，怎么的，石谦这儿有伤啊，救人要紧，赶山东人一把手把石谦打起来。我说曹老道，赶紧找个地方，我先救人。哎，好嘞。这就来到里屋，把石谦放在床上。这山东人伸手把这枣核镖起出来，这石谦这血可流了不少啊。山东人又拿出药瓶来，里边红的、黄的、蓝的、绿的、紫的、青的、白的，倒出不少药面来，给石谦内服外伤。折腾好半天呢，山东人长出了口气，行了，总算这命保住了。这个镖上边还带着毒药，哎呦，血安呐！第二天，石谦醒过来了，山东人坐在床边，我说石谦啊，我暗中看了你的功夫啊，还真正不错，是高人传授的。不过话说回来了，你的经验阅历不足啊，你没有经验呢。这个战场上，这个经验是最主要的。现在你啊，好好养伤啊。我呢，出外去办点事儿，这个忙我帮到底了。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是受人之托呀。是那位老人家告诉我暗中照顾你，我就得照顾好你。我十天八天的回来，咱们再解决这个九龙通天岛这个事儿，把这个唐宝亮、戚光元还有你那个败家子儿叔叔，把他们抓住，送进官府，把这个案子了结了。山东人心里头也就落块石头了啊！好好养伤，我走了啊！嗖，没影了。哎，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石谦就在曹光明这儿养伤，他没什么事儿啊，跟这个曹光明就谈谈，谁就谈这山东人。我说曹老道啊，你认识这山东人？哎呀，别提了，我吃过他亏呀，你知我这鼻子怎么没的不？啊，就是这人给我整的容啊。想当初我曹光明也不干好事，哎，净干缺德事，净干一些与这个良心过不去的事儿。就遇到这位呢，这位就左劝劝我，右劝劝我，上劝劝我，下劝劝我，回头又仔细看看我。后来一看我不走人道，就跟我俩伸手。我当时不服，我服谁？你一伤交手，噗，我鼻子没了。他给我留个教训，他说了，下回我再干不是人家事儿，我这耳朵没了。你说我还敢干坏事吗？啊？这鼻子没了，这是溜平的；耳朵再没了，我这脑袋不成糊涂了吗？所以啊，我就不敢干坏事了。那你知他姓什么呢？姓啥？我也不知道他姓啥。据传说呀，说他姓左，是因为剑客左剑客，灰灰谢谢的。真名我也不太了解，我也不敢问。书说简短。这个石谦就在这曹光明这儿养了十多天伤，行了，身体复原了，不过伤口还是有点疼啊。这石谦好动的一个人，他坐不住，他成天盼这位左剑客到，可这左剑客说十天八天那就回来，可到现在也没回来，但也得等啊。这天下午，石谦没什么事儿，就跟这曹老道说：“我下去溜达溜达啊。”哎，转悠转悠，哎，你可别走远了啊，四外可危险呢，全陷阱啊，哪来那么多陷阱，我溜达溜达。石谦晃晃悠悠的就由打莲花庵闯下来，就要拉刀。左云龙一抬头，哎，我说你们仨干什么来了？喂喂，啊，我们仨呀，这不是吗，想你老人家了，哎，多方面打听，听说你老人家在这儿呢，我们三个来看看你。石谦一听啊，这不撒谎吗？我说老前辈啊，事情是这么一回事。这山东人一瞪眼睛，伸手就要摸家伙。哎，这仨小子一哆嗦，抬腿妈呀一声就跑啊，快跑，惹不起左老剑客。这仨小子跑没影了，压下他们咱不表，回头再说。左云龙、逍遥剑客那可是大名鼎鼎啊，乃是大宋乾坤八剑之一啊。开始教石谦一些暗器经验，一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左云龙点点头，行了，看这个意思不错了，咱们再研究下一步吧。

0: 老人家下一步是什么呢？我得帮你把人抓回来呀。你现在是重案在审呢，你像那个什么唐宝亮、戚光远，还有那个施文礼，都在那个九龙通天岛呢。不把这三个小子抓住，送进官府，你一辈子洗清不了罪名啊。不过呀，这个九龙通天岛的单手托天包天庭的不是好惹之辈呀。说句良心话，山东人确实很佩服他呀。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天早晨啊，我带着你还有曹光明，咱们几个够奔九龙通天岛。我找这个包天庭跟他谈谈，想办法把人抓出来。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 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

0: 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你有没有想过，有人面对领导，面对规则，天生就从容，有些人一开口就发怵。我最近读的一本书把这件事说透了，它叫不平等的童年，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写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还当过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他花了将近10年时间跟踪观察了12个家庭，有黑人家庭，有白人家庭，有穷一点的，有中产一点的。他想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聪明同样努力的孩子长大后的差距会那么大。我读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从学校开始的，而是从家里的日常生活开始的。拉鲁在书里提出了两个词，一个叫协作培养，一个叫成就自然成长。协作培养的家庭通常父母受过不错的教育，收入也还可以，孩子的日程表排得很满，足球、钢琴、奥数、夏令营，一天到晚被大人带着跑。遇到问题，父母会跟孩子讲道理，你觉得这样对不对？而成就自然成长的家庭呢，往往是工人阶级或者贫困家庭。父母不是不爱孩子，但他们的爱表现出来是，你出去玩吧，别来烦我，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老师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做。书里有几个小孩让我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加勒特·塔林格，中产家庭的孩子，他妈妈会教他怎么跟医生说话，怎么争取自己的权利，去医院看病，妈妈会让加勒特自己描述症状，医生如果没说清楚，妈妈还会追问。加勒特从小就学会了，这个世界上有些规则是可以商量的，机构是可以被打扰的。另一个是泰雷克·泰勒，黑人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他也聪明，也有好奇心，但他的世界里，大人是权威，机构是遥远的。有一次他妈妈去福利机构办事，被工作人员质问，泰雷克站在旁边，很想帮忙，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不是他不孝顺，是他从小没有被训练过，怎样跟这些机构打交道。书里还有一个对比，特别扎心。中产阶级的孩子亚历山大·威廉斯，跟父母聊天时，父母会不断问他问题，你今天在学校学到了什么？你怎么看这件事？通过这种方式，孩子的表达能力、逻辑能力、说服能力一天天的被练出来。而工人阶级的孩子哈罗德·麦卡利斯特，跟父母交流更多是简短的指令和回应，没有人教他怎么把一件事从头到尾说清楚。拉鲁还发现一个细节，中产家庭的孩子空闲时间是被安排的，每个小时都有意义。穷一点的孩子空闲时间是自由的，但自由也意味着 没人教你怎么把时间转化成机会。这些差异在孩子十岁以前就已经形成了，等你四十岁再回头看，你会发现你面对领导，面对客户，面对各种规则时的那种从容或者紧张，可能真的不是性格问题，而是你小时候有没有被排练过。所以我说这本书为什么值得买，它不只是讲教育，它是帮你理解自己从哪里来，为什么你处理某些事情得心应手，有些事情却总觉得别扭。拉鲁没有说哪种教育方式更好，他甚至说协作培养的孩子也有代价，他们很忙，压力很大，有时候并不快乐。但他的研究提醒我们，如果你现在是一个父母，或者你即将成为父母，或者你只是想理解自己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本书都值得一读。我把它放在这次十本书的最后一本，是因为我觉得人到四十，真正要改的命有时候不是自己的，而是下一代的。但前提是你得先看清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0: 第450集，李相病重。杨国忠的图谋果然收到实效，杨玉环平素从不向李隆基开口恳求什么，这次请求杨国忠不入蜀之事，李隆基果然爽快答应。此后二日，李隆基颁下制书，授先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兼知京兆尹。先于仲通欲起身入蜀就任，起身前来向杨国忠辞行，杨国忠恨声说道：
11: 先于兄此行入蜀，需先将阁楼凤那厮唤来好好的训斥一番，他好好的做他的云南王，所辖地盘已然不小，为何还要无事生非？他在那里稍一动弹，险些让我堕入李林甫的奸计之中啊。
10: 先于仲通唯唯诺诺答应连声。李林甫通过此事彻底瞧清楚了杨国忠背后的力量。另让他最为震惊的是，自己与杨国忠对决之时，皇帝已然明显地倾向了杨国忠一方。李林甫深深知道，自己之所以十余年来能够稳居相位，虽与自己勤谨理政，暗暗剪除异己势力有关，然归根结底，皇帝常怀信任之心，以己重己殊为首要。那么许是从此时开始，因为杨国忠的加入，旧时的格局已然被打破。他颓坐经思堂中，忽然感觉自己的精力正在快速的漏泄，甚至无力抬起身子。一个无才无识的闲汉，不过顺势替皇帝敛了一些财货，竟然能够翻着筋斗跌升至如此高位。李林甫从一开始就极度鄙视杨国忠，不过瞧在他为贵妃之兄的面子上，方礼遇有加。李林甫之所以敢出招算计杨国忠，源于他的这份鄙夷之心，因为他未视杨国忠为对手。此次遭逢大败，李林甫方事后追悔，自己莫非错了吗？许是皇帝眷顾杨国忠，自己方有如此大错。遥想自己相继推翻张九龄、黄甫为明、李世之、韦坚和王忠嗣等人，这些人的才干远超杨国忠，不是一样成为自己的手下败将吗？李林甫由此悟出此战败绩的关键，皇帝的心思所在。是啊，一个杨国忠何足道哉？就算是一个傻痴之人，若其背后有皇帝的鼎力支持，一样会变得强大无比。李林甫此时埋怨自己的疏忽，皇帝并非庸人，他听了杨国忠的言语，赐王弘自尽，并将王弘的使职皆归于杨国忠，其实彰显皇帝主义杨国忠的指向。可自己呢，将杨国忠受皇帝重用归

0: 悟了。第451集，又立军功。李宪忠以朔方节度副使之身，奉朝廷之令，率3万铜锣骁骑前去范阳。等见了安禄山，未及三言两语，二人便起了争执。安禄山令3万铜锣骁骑分头驻扎，1万驻渔阳，另2万分驻密云郡和北平郡。铜锣部昔为臣属东突厥汗国仅次于回纥的部落，人数众多。李宪忠曾被乌苏米师可汗任命为西部的叶护，其地位仅次于可汗。有了这种渊源，李宪忠对安禄山的感觉其实与哥舒翰相似，未将这个突厥人瞧在眼中。现在安禄山让3万铜锣骁骑分驻3地，李宪忠当即反对，说道：
1: 末将奉朝廷之令前来相助安大使，仅是暂借一时，哪能分兵驻扎呢？
0: 安禄山冷冷地说道：
2: 你既奉朝廷之令来到范阳地面，需由本大使统辖，本大使即将筹划战事，所以分兵驻扎正是为了下一步考虑，你莫非想抗命吗？
0: 李宪忠摇摇头说道：
1: 末将自从归了大唐，圣上封末将为奉信王，圣上当时金口相许，即划地安置铜锣部落，又许铜锣骁骑勿得分离。末将如今归安大使统辖不假，然不可违了圣上言语。
2: 想是奉信王不知吧，本大使已上奏言之圣上，请将铜锣部落自朔方迁至范阳，圣上定然恩准。奉信王，铜锣部归入范阳地面，需以本大使之令垦田守土，你难道还想抗命吗？
0: 李宪忠闻言心中大震，他早知道安禄山心狠手辣，若铜锣部今后归入其手，势必被其肢解。他当时无语辞出，归营后即召人商议，最后一致认为，与其遭安禄山肢解受辱，还不如率兵西归回到朔方地面，然后携带铜锣部落北投回纥。铜锣骁骑拔营西归，当即被安禄山获悉，立刻派出史思明和安守志率领4万铁骑追赶。这4万追兵中有8000余人为其生力军，系安禄山自突厥、契丹、西人降者中选拔出来的精壮者，他们被称为叶落河，系突厥语中壮士之意，由安禄山的100余家童分任武长、队正等职领之。这8000余人皆骁勇善战，冲锋陷阵时勇不可当。史思明秉持安禄山的授意，追上铜锣骁骑后，先是一番厮杀，铜锣人顿时伤折数千，可谓损失惨重。史思明又派出快骑前去知会回纥人，令他们不得接纳李宪忠所部，又令懂铜锣话之人向被围的铜锣骁骑喊话，言明李宪忠叛唐为其个人之事，却与其他人无关，只要大家能够从阵中走出归附，依旧为大唐将士。这番攻心术起到了效果，此后数日竟有2万铜锣骁骑临阵倒戈，李宪忠只好率领数十名亲随落荒而逃。他不敢再回朔方，也不敢去投回纥，只好向西狂奔，到了相熟的葛罗路部暂时栖身。安禄山经此一役，既可向朝廷奏闻平叛的功劳，又凭空获得了2万铜锣骁骑，从此归入自己的统辖。李隆基此时识不出安禄山的手段和心机，唯对安禄山赞赏有加。他与陈希烈一番对话之后，又悠悠说道：
3: 陈卿啊，朕又有数年未见安禄山了，

0: 竟有些记挂之感。这样，你速速传旨，召安禄山入京见朕。
1: 陈希烈唯唯诺诺地答应了。李隆基又笑问道：
0: 臣请安禄山功劳甚大，他此次入京，朕该如何赏他呢？瞧李清的身子有些不大好，则朝政之事，许清多费心了。不如授安禄山为兵部尚书，让他替清分担一些，你以为如何呀？
1: 陈希烈一直兼任兵部尚书，皇帝既然想让安禄山为兵部尚书，其中透露出要重用陈希烈的意思。陈希烈当然明白皇帝的深意，脑海里立刻晃出杨国忠那虎视眈眈的模样，遂答道：
2: 安禄山素晓军事，若授其为兵部尚书，对大唐军事实为有益。陛下，御史大夫杨国忠颇有吏治之才，可堪重用。
0: 朕也就是一时想起，随便说说而已。这样吧，安禄山在京中尚无宅地，可主江左监选址为其营造一所，营造之资由户部拨专款给予，营造时但求壮丽，不限财力。
1: 陈希烈称惹而退，回衙后当即召来江作监传达皇帝旨意。江作监就在亲人方选址为安禄山营造新址。如今天下水陆交通便利，诸物可以很快达于京师，皇帝又有旨意营造时不限财力，未及半年，一座美轮美奂、堪与皇家宫苑媲美的府邸拔地而起。唐初颁有营膳令，对百官及庶民住宅的规格有明确的规定，譬如王宫以上，设房不得施重拱凿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六架。安禄山此宅媲美皇家宫殿，已经不是简单的余制了。此宅占地甚大，约为亲人方的四分之一，其室宇奢广，当时为冠。至于器物之精，更为卓绝。其梁栋为文柏、陈坛，视金银为户有。宅内朱楼起阁，山池别院，虽一栏一围，皆用宝殿装饰。宅内每堂之费，皆需数百万钱以上。新宅建成之后，李隆基又颁赐起居用具，既有银屏托花鸟屏障一具，方圆一丈七尺，色丝绦一百副，夹结罗顶额织成锦帘二领，檀香床两张，各长一丈，宽六尺，水葱夹贴绿锦园白屏绸被席二领，银屏托帐一具，方一丈三尺，贴文牙床两张，各长一丈，宽三尺，屏风六合。隆基令众人平身皆归其位，笑呵呵地说道：
0: 今夕凉风宜人，恰至安卿来此，安卿体态颇丰，一路上想是劳乏颇多呀，此宴就聊慰洗尘了。
1: 众人听到皇帝言语轻松，颇有调侃安禄山之意，遂发出一阵轻笑。此宴既是为安禄山洗尘而设，按制需由安禄山谢恩后方才开宴。安禄山虽模样蠢笨无比，内心却灵动非凡。他听到皇帝言语，知道皇帝现在心情甚洽，遂有意凑趣儿。众目睽睽之中，安禄山拖着他那拥笨的身子缓缓行至李隆基面前。

0: 然后俯身下拜，口中呼道：
1: 微臣叩谢贵妃娘娘之恩。
0: 原来李隆基与杨玉环并排而坐，安禄山俯身之处恰在杨玉环面前。殿内之人顿时脸上变色，李隆基脸上之色也顿时凝固。皇帝为天下之首，安禄山现在不拜皇帝，却先去拜贵妃，到底在弄什么玄虚呢？众人惊愕之中，安禄山已施施然起身，再向李隆基叩拜谢恩。李隆基唤其平身，疑惑地问道：
2: 安卿为大唐之臣，你不先拜朕，却先拜贵妃，是何道理？
0: 安禄山并不起身，仅抬头说道：
1: 陛下，臣虽为大唐之臣，毕竟为胡人之身，陛下为君父，则贵妃实为娘亲，臣自幼浸润胡礼，立先母而后父，臣今日一时激动，竟然忘了朝廷之志，只好以胡礼行之了。
0: 李隆基闻言脸色顿为和缓，笑道：
2: 原来安卿有这番孝心呐、好啊，难为你了，速速平身吧。
0: 一侧的杨玉环看到这个比自己长20余岁的大胖子自称儿子，心中觉得有趣，不禁咯咯笑起来，说道：
3: 陛下，想不到妾凭空有了这样一个大儿子，有趣极了。
2: 安卿既然认你这位娘亲，你也不可太过吝啬，是有些见面礼吧。
0: 安禄山见机甚快，又伏在杨玉环面前乞道：
1: 娘娘，安儿讨要赏钱。
0: 杨玉环笑声更脆，说道：
3: 既是圣上的旨意，明日赏你吧。
0: 杨玉环此时心想，若果真有了这样一位肥大的儿子，实在滑稽。他笑声感染了殿内之人，他们看到眼前这位叱咤风云的边将，竟然摊成一堆肉，岂为风华绝代的贵妃之子，既有惊愕又有鄙夷，眼前却化为一片笑声了。第453集，龙颜大悦。李隆基没有想到安禄山如此诙谐，脸上的笑容无法收敛，笑指侧坐的太子李亨道：
2: 安卿，你速速拜过太子，这就开宴吧。实在有趣，有趣的紧呐。
0: 安禄山闻言立起身来，脸上一派茫然之状，问道：
1: 陛下，臣为何要拜太子呢？
0: 殿中之人闻言皆惊地收去笑声，安禄山竟然不肯拜太子，怎能如此犯浑呢？李隆基道：
2: 太子是为储君，安卿速速拜过。
1: 臣为胡人，不惜朝仪，不知太子储君为何官，臣为何要拜之呢？
0: 李隆基信了安禄山的鬼话，解释道：
2: 原来安卿不知啊，太子为储君，朕千秋万岁之后，代朕为君者，即是今日太子。
0: 安禄山脸现恍然大悟状，说道：
1: 臣过于愚钝，此前景之为君者为陛下一人，尚不知还有储君之说。
0: 他走到李亨面前下拜，说道：
1: 太子，请恕微臣不知，臣既向太子谢恩，更向太子谢罪。
0: 李亨欠身还礼，呼其平身，心中却怒火万丈。

0: 李亨现在虽谨小慎微，却不意味着他连耳目都不用。安禄山近年来叠力边功，身兼二镇节度使，帐下谋士猛将辈出，他又在京中常住有人，若其连太子的名号都弄不懂，真是一个傻痴之人。安禄山今日之所以有如此表现，无非装出一副傻痴卖乖的模样哄皇帝开心，且借此表现出对皇帝的无比忠心。李亨心中识破了安禄山的机心，终究无可奈何，他明白自身周遭形势，只好将怒火强压心底，不敢将情绪流露到面目之上。世袭宴会因为有了安禄山的插科打诨，场面上的气氛变得轻松无比。李隆基瞧着高兴，不免就多饮了数盏酒。当其离座反躬就寝之时，脚步已现蹒跚之态。第二日辰时，李隆基尚在沉睡之中，安禄山以后在宫门外请见。高力士至门前说道：
1: 圣上昨夕多饮了些酒，此时尚在睡梦之中，安大使请回吧，或者待午时再来请见。
2: 高将军，禄山今日为贵妃携带一些礼物，能代为转呈吗？
0: 高力士看着眼前这张胖脸，心中不知何故升腾起一阵不适之感，说道：
1: 哦，安大使若有尽礼，可依至交付有私收妥即可，就不用面呈了。
2: 高将军，昨夕立在贵妃之侧，当知贵妃将禄山收为养子之语，这些礼物虽薄，却表达禄山一片孝心，还是面呈贵妃最好。
0: 高力士心中暗暗骂道：一个年近五旬之人，却不知羞耻，岂为贵妃养子？真正要把人臊死了。他心中如此想，又思安禄山毕竟为皇帝倚重之人，故脸色平静地说道：
1: 啊，也罢，就请安大使将礼物放下，由杂家转呈吧。宫中有规制，外臣不得私自面见贵妃，安大使还是请回吧。
0: 安禄山躬身拜谢道：
2: 啊，如此就有劳高将军了，还请高将军上赴贵妃。禄山知道中原有三日喜儿之俗，禄山既为贵妃养子，此俗也不可偏废。
0: 高力士答应了一声，心中不禁大有疑惑，此人昨夕皆依狐狸，今日一早即知喜儿之俗，看来他对中土之仪甚为谙熟啊。及至李隆基醒来，高力士将安禄山协理来拜贵妃的事说之。李隆基先赞安禄山甚识礼数，又嘱咐道：
3: 安禄山既为贵妃养子，哪有不许他入宫的道理？高将军可知会各个宫门，自今日时许他自由出入宫门。
0: 高力士闻言不禁瞠目结舌。安禄山得知李林甫病体沉重，遂让吉温相引入其宅中探望。多年来李林甫从不接受安禄山的厚赠，安禄山此次相探也不敢造次，仅携带一些燕山土仪而已。李林甫经过数日的静养，神情较之初入骊山之时要清爽一些。他闻听安禄山要来探访，即令家人为其换上一件干净的绛纱单衣，再戴上皂色浮头巾子，然后镜面修整胡须，最后从榻上撑起，令人将他斜坐在外堂的牙床之上。李儒不解，问父亲道：
4: 父亲大人身体不适，安禄山既来拜见，父亲躺在榻上即可，何必要如此徒耗精力呢？

0: 李林甫经过如此一番折腾，早累得气喘吁吁，他闭目调息片刻，方缓缓言道：
1: 你不懂，为父刚强一生，如今虽在病中，也不可让这名胡人小瞧了。你唤他们进来吧。
0: 吉温引着安禄山急趋堂中，安禄山到了李林甫面前，团团一一躬身道：
2: 禄山在范阳得知丞相身体有恙，心急如焚，早该入京探望的。哎呀，今日姗姗来迟，望丞相恕罪。
1: 安大师戍边立功，实为我朝可以倚重之人，怎可轻言离开呢？老夫微恙，劳安大师如此挂念，我心存感激。来人呐，速为安大师奉座上茶。
0: 吉温现在为户部侍郎，为朝廷四品大员，然昔为李林甫的门客，现在入了李林甫门中，依然如私仆一样，唯立在安禄山身后，不敢落座。李林甫又说道：
1: 安大师近来连战皆捷，使圣上龙心大悦，新近在京中为安大师建一宅，可见皇恩浩荡啊。
2: 禄山为圣上与丞相的北境一走狗而已，能为朝廷守境戍边，是为本分，不料或荣宠如此，禄山除了感激涕零之外，心中实在不安呐。
0: 二人如此客套叙话一番，李林甫又转问道：
1: 李献忠提兵网住安大使，为何无端就出走了？
0: 安禄山看到斜倚在牙床之上的李林甫，虽神情委顿，然说到此话时，眸子里似有精光。他此前就对李林甫畏惧万分，见此情景，心中不觉一沉，生怕李林甫去之出各中的幽微，遂小心答道：
2: 回丞相的话，想来李献忠归附大唐时并非真心，其率兵出了朔方地面，期间许是受了歹人蛊惑，由此生乱。丞相啊，今后犯人归唐，最好将他们化整为零，最为妥当。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有些诗你明明每个字都认识，读完之后却说不出为什么，心里就是一动。我最近重读了一本很薄的书，叫《人间词话》，作者是王国维，100多年前写的，到现在还有人背里面的句子。他字数不多，但几乎把中国古典诗词最值钱的那点道理说透了。王国维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核心说法，境界。他说，词以境界为最上。什么叫境界？不是词藻漂亮，不是典故多，而是读者读完之后能感受到一个完整的活的世界。陶渊明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国维特别喜欢。他说这句好在哪儿？好在无我之境，不是陶渊明在向你解释我有多悠闲，而是他往那儿一蹲，你透过他的眼睛直接看见了那个东篱和南山。相反，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种就是有我之境，情绪很重，但也很真。人在景中，景也在人中，冷的热的王国维都不排斥，但他

0: 一个硬标准，境界必须是真的。书里有一段特别出名，被引用了100多年。王国维说，人生成大事业、大学问，要经历三重境界。第一重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什么意思？迷茫，但是又忍不住往远处看。第二重是衣带渐宽终不悔，唯一消得人憔悴。说白了就是认准一件事，哪怕把自己熬瘦了也不回头。第三重最漂亮，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找了好久，突然一回头，答案就在那儿。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以为王国维在讲人生，后来再读发现他讲的是词，但同时也是人生。他把这个道理藏在诗词里，不直接说，但你看完会懂。这就是中国古人说话的方式，也是这本书最迷人的地方。书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格与不格。写得好的诗读起来不格，像水一样流进你心里；写得不好的诗就格，像隔着一层雾看风景，知道有东西但看不清。王国维喜欢的词人都是那种不格的，比如李后主、苏东坡。他说李煜后期写的词言有诗家嫉妒丹河人类罪恶之意，这话说得很重，但你能感觉到他是真的被打动了。他对姜夔和吴文英就不太客气，说姜夔的词隔吴文英的雾里看花，读者进不去。这种批评放到今天可能有人不同意，但王国维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他不是在做学问给别人看，他是在跟这些词人对话。这本书好就好在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学评论。王国维自己也是个很真的人，他生活在清末明初，做过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他们一起教书，但他最后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原因众说纷纭。读《人间词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讲诗词其实是在讲他自己怎么看这个世界。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诗人对宇宙人生虚入乎其内，又虚出乎其外，意思就是你得先扎进去活，活够了还得能跳出来看，太近则看不到全貌，太远又没了温度。这句话放在今天对写文章、拍视频、做创作的人都还管用。读《人间词话》不需要你读过多少古诗词，它更像是一个很高明的导游，带你重新看那些你小时候背过的句子，然后告诉你这些句子为什么能活1000多年。因为它讲的是人，是人怎么在很短的几行字里把很大的心情装进去。市面上版本很多，我看的这个版本收录了王国维首定的64则，也补了后来发现的删稿。原文是文言文，但注解做得比较清楚，普通人也能读进去。如果你想重读这些老句子，或者想让孩子知道中国文字到底有多美，这本书我觉得合适，左下角就能找到，点进去看看。最后我想说，王国维还有一个观点我印象很深，他说词人一定是真诚的，越真诚境界越高，写文章是这样，做人大概也是这样。这本书薄薄的，但每一句话都值得停下来。
1: 可以令人思考的，于是寂寞的音乐。

魁伟39度，地球的神奇密码是天与地的垂青。这一地带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盛名远播，天空湛蓝，碧波荡漾，鱼肥贝鲜。今天，一幅数万平方公里的蓝绿辉映画卷，铸造北方海岛森林康养模式的创举，正在黄海北部湛蓝海域中展开。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长海县虽然陆域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海岸线长达359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长海县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区，背靠大连，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具备良好的区域合作和市场联动条件。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盘景之美誉。这里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建成各类旅游景点45处，像小石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长海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生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生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学世界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Mark 标志食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长海县虽然四面环海，但陆岛交通十分便捷，全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户滚装轮连通了县镇至大陆地区，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飞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滂沱，建成了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刚性公路遍及全县村屯，海底电缆、光缆连通大陆，电话、宽带、广播电视网络覆盖全岛，连通全县七岛。全长72公里的跨海引水工程建成通水，生活垃圾、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长海全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及山、海、
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获评的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长海县正加快建设生态涵养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争创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线，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新篇。

0: 海洋拥抱，用浪漫牵手，情系大连长海。
1: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0: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

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7000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7000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5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3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3足瓢形器和上层的3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1毫米至2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3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7000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1999年的《星与星月》，这部是由任贤齐、张柏芝主演的电影，被誉为当年最好的爱情片，也是任贤齐所有的电影当中评分最高的一部。两位主演的表演都很自然，人鬼情未了的爱情故事，画面唯美浪漫，使得无数观众潸然泪下。任贤齐也献唱了主题曲《烛光》。再来说到2000年的《笑傲江湖》，这部剧呢由任贤齐、袁咏仪、陈德容主演，在很多版本的《笑傲江湖》当中毫无竞争力。不过对于音乐，大家倒是有口皆碑。主题曲《死不了》和片尾曲《天涯》都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天涯》在当年可谓是火得一塌糊涂，直到现在仍然在 KTV 的点歌金曲当中。这首歌节奏急促，意境雄浑，歌词极富感染力，听起来豪气冲天，忍不住想要成为江湖儿女，为爱快意恩仇。

0: 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4: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5: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6: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7: 点我点我
4: 点我点我，
7: 番茄牛腩
4: 香酥鸭
7: 留下人
5: 蒜蓉菜心。
4: 哎呦，你别压着我。
8: 吃吃吃，别停啊。
9: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4: 那打包吧。
8: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嗯，
5: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4: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0: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

0: 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和马鲛鱼的区别。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物种是极具相似度的。那么人们常说的鲅鱼和马鲛鱼是如何甄别的呢？马鲛鱼和鲅鱼其实是同一类鱼，只是人们对它不同的叫法。它们都是同类但不同种，分为蓝点鲛、鲅鱼、条鲳、板鲅等等。就像番茄和西红柿一起，都是同类不同种，分支了很多品种。鲅鱼身材修长，侧扁如纺锤，一般体长在25到50厘米之间，但是个头最大的鲅鱼甚至可以达到1米长，体重超过4.5千克。近年来，海钓钓友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海域钓得的鲅鱼，最大的体重超过38斤。鲅鱼的尾柄修长细巧，两侧各有3条隆起的脊，其中中央一条最长且最高。鲅鱼的头部较长，嘴巴宽大，略微倾斜，牙齿尖利且稀疏排列，身体表面覆盖着细小的圆鳞，腹部为银灰色，体侧有不规则的暗色条纹和斑块。鲅鱼分别为台鲅和雁鲅两种，前者体型小，后者则较大。而马鲛鱼体型狭长，头及体背部呈蓝黑色，上侧有数列黑蓝色圆斑，腹部呈蓝白色，背鳍与尾鳍之后各有一小鳍。马鲛鱼的尾柄细，尾鳍呈叉形，体侧中央有黑色圆斑。鲅鱼和马鲛鱼在生态习性上也有所不同。马鲛鱼是一种分布广泛的鱼类，主要分布在黄海和渤海。马鲛鱼喜欢栖息于浅海沙底质海区，以小型甲壳动物和浮游生物为食。而鲅鱼属于暖温性中上层鱼类，游泳迅速，性情凶猛，主要分布于黄海和渤海。鲅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流水的海域，以小鱼和浮游生物为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鲅鱼和马鲛鱼共同点在于二者的食用价值上，其肉质厚实，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 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具有滋补强壮、养心安神、补气止血等功效。适量食用鲅鱼和马鲛鱼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适合炖、红烧、煎炸等多种烹饪方式。每年的夏秋时节是捕捞鲅鱼和马鲛鱼的季节，由于其游动速度快，善于跳跃，因此捕捞难度较大。捕捞方式通常采取大网、围网和钓具等方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 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魏冬梅是女炮班的娃娃兵，14岁加入女炮班，15岁走马上任38女炮班第6任班长，任期为1981年初至1985年末，即从15岁到不满20岁。一个青涩少女初中生的年龄，得有多大的能量才能当好这个班长啊？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姐姐已经出嫁，几个哥哥是渔民，常年出海。为了照顾母亲，魏冬梅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女炮班班长魏传娥大姐找到她，说自己年龄大了，已经25、26岁，明年就要结婚，需要培养一个接班人，魏冬梅是最佳人选。魏冬梅非常吃惊，心砰砰跳，脑袋直摇，说我这么小哪行啊。魏传娥说，我看好你，我带你一年，你肯定行。魏冬梅也是传字辈的，对传娥姐和女炮班的前辈们她非常敬重，她的亲姐魏传清就是第3代女炮班的装填手，也当过瞄准手。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目睹了张家楼女炮班们的吃苦和奉献，并对女炮班充满向往。部队首长经常到张家楼看望哨所官兵和女炮班成员，魏冬梅也参加过欢迎首长的仪式。听说首长要来，张家楼群众上道边夹道欢迎，有人事先到山上采摘野花，用马镰扎成一束，举在手里摇晃着，喊着欢迎的口号，那场面何等激动人心。是哨所和女炮班的影响力，张家楼才为世人所知，才有元帅和很多将军来到狭小的海边山坳。魏冬梅对女炮班的感情由来已久，也打算将来参加女炮班，为保卫祖国贡献青春，可那都是自己长大以后，不是现在呀。从女炮班成立至当时20年了，从来没有过年龄这么小的兵，自己才14岁，跟传娥姐学一年也才15岁，这个年龄连当炮手都不够资格，怎么能当班长？魏传娥见魏冬梅不肯答应，就找到魏冬梅的哥哥，说让冬梅上炮班吧，没有合适的班长人选，我也不能离开。哥哥知道魏传娥已经找好了婆家，早就到了结婚的年龄，也觉得自己的妹妹虽然年龄偏小，但从小看到大，从性格到能力都有胜任的潜力，就同意了。走上炮阵地，魏冬梅忐忑不安，以前是看姐姐们训练操作大炮，喊口令装填发射，非常羡慕，到亲自上阵时，感受更多的是艰辛。一个14岁的小女孩，拉炮架、装填炮弹、瞄准，什么都要练，不仅要训练炮兵业务，还要进行民兵轻武器的常规训练，步枪射击、手榴弹投掷，冬练39，夏练3伏，吃了数不清的苦，流了不知多少汗，魏冬梅硬是咬牙坚持。班长魏传娥言传身教，告诉他来了首长如何汇报，怎么说话，喊口令注意什么， 平时如何管理，既教会魏冬梅很多知识，也给她足够的信心。姐姐魏传清也向她传授一些经验，魏冬梅受益匪浅。一年后，魏传娥退出女炮班，15岁的魏冬梅担任班长兼炮长。魏冬梅是第五代女炮班的末期成员，在第五代女炮班的成员名单中没有她的名字。她担任班长时，第五代女炮班成员只有魏传之姐一个人过渡到第六代，其他成员都是新人，年龄也都比魏冬梅大。带这样一支队伍，魏冬梅的压力可想而知。没有人不服吗？当然会有。这么小的小丫头，没有两把刷子怎么服众？魏冬梅少说多做，业务能力已经出类拔萃了，又凡事出以公心，全无私心杂念，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培养大家的集体荣誉感。大家很快就发现魏冬梅这个小丫头还真行。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去探寻这座梦幻之岛。涠洲岛是火山喷发堆凝而成的岛屿，有着独特的地质风貌，历经岁月雕琢，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岛上不仅有绝美的自然风光，还承载着当地渔民质朴的生活气息与独特的文化传承。接下来就让我们收拾好心情，跟随电波的指引，开启这场美妙的涠洲岛之旅。不知道大家的每一次出行是否都会有那么一个触动点，也就是咱们每次计划旅行时心中最初燃起的那个小火苗。对于涠洲岛来说，我想可能很多人的旅行意义就是源于那份对于海上寻金之旅的期待吧。首先我们来说说去涠洲岛的交通和住宿，看看曾经去过的旅友都有哪些建议。
1: 直接打车到国际港，要坐船上涠洲岛，船票一定要提前订，不然会买不到合适的时间。在某程序搜来游吧，或者在抖音上搜索涠洲岛也可以订船票，有150到300的船票可以选，记得要把上岛的门票也一起买了。上了岛，酒店根据个人习惯，想看日出的就住在五彩滩附近，想看日落的就住在滴水丹坪或者石螺口附近。涠洲岛并不大，租个小电驴，假期就算正式开始了。骑着电动车去南湾街吃海鲜逛市场，去五彩滩看日出，去贝壳沙滩看奶色的大海，去教堂感受涠洲岛的烟火气，去石螺口等一场日落，再去南湾街体验一下小岛的夜生活。
0: 在这里呢，需要温馨提醒大家，乘船的时候容易晕船的朋友需要提前准备好晕船药，选择靠窗或者是视野比较开阔的位置，能够缓解您的不适。另外，每年的7到8月是涠洲岛人气最旺的月份，正值西南季风气候，建议大家选择乘坐大船，这样的航行会更加平稳。到达涠洲岛之后，很多人就是期待说我拍照打卡呀。那涠洲岛的每一处景点都像是大自然精心创作的艺术杰作，散发着独特的韵味。鳄鱼山景区是涠洲岛的标志性景点，这里有着奇特的火山地质景观。另外，五彩滩也是大自然用色彩勾勒出的梦幻画卷，退潮后的海滩上露出了五彩斑斓的火山岩，红色、黄色、青色交织在一起，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迷人的光泽。那么关于涠洲岛的美景以及游玩攻略，我们一起来听听网友怎么说。
2: 云海街道，海中灯塔，日落，秋千，沙滩，悬崖，你们想到所有关于海边的美好都能在这里找到。这里就是北海涠洲岛，这份亲子3天2晚涠洲岛旅行攻略分享给你。第一天，租一辆电动车，沿着海湾街道一路骑行，拍照超出片。下午到达滴水丹坪，巨大的岩壁像是被岁月精心雕琢，傍晚去石螺湾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落。第二天早上去鳄鱼山景区，果冻海与火山石的碰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午去超火的仙人掌画框拍照，导航到蓝桥，放着秋千看海，简直不要太惬意。第三天去贝壳沙滩看一场日出，孩子还可以在这里捡到各种好看的贝壳，然后出发去五彩滩，层层叠叠的火山岩石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也是一个出片的好地方。涠洲岛像是晶莹碧蓝的玻璃海中镶嵌的一颗绿宝石，每一处风景都值得留念，希望你也能来到这里亲身感受涠洲岛的美丽，留下属于自己的美好回忆。
0: 到了海岛，潜水、海上娱乐项目那都是必备项目哈。但就像是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在涠洲岛是可以开启独特的海上寻金之旅的。关于涠洲岛的寻金之旅，我们一起来听网友的经验分享。
3: 我在涠洲岛真的看到了金鱼。到北海买船票，从国际客运港坐船到涠洲岛，到达后在南湾海洋公园乘坐快艇出海寻金，整个行程在2个小时左右。我们所看到的金鱼学名是布氏金，在每年12月到来年的4月会在涠洲岛附近的海域捕食活动。我们乘坐快艇在海面上寻找大量海鸥聚集的地方，那里很大可能是布氏金的捕食现场。这次我们运气很好，一共看到了

0: 头鲸鱼围绕着我们的快艇，他们在追逐鱼群，然后巨大的身躯浮出水面，张开嘴巴吞下鱼群。这个场景很震撼，也终身难忘，让我感受到了生物的多样性，以及看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注意，海上有不确定性，所以不保证出海就能看到鲸鱼。等待鲸的过程中，快艇在海面上会摇晃，晕船的小伙伴记得提前吃晕船药。我们乘坐的是下午3:30出海的这趟，回程过程中还在海上看了个落日，记得遵守规定，不破坏自然环境，安全文明的享受观鲸之旅。
1: 那么海上寻鲸，我们还有哪些需要知道的呢？比如说几月份去最合适，去哪里寻鲸，选择快艇和服务项目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接下来有请一位经验丰富的船长和大家来共同分享。
2: 作为每年出海看鲸鱼超过100次的从业者，今天在这里回答一下关于涠洲岛出海看鲸鱼的几个问题。首先就是看鲸鱼去哪看，在中国近海能开展逛鲸活动的地方只有我们广西北海的涠洲岛。根据我们科考队的资料显示，每年都会有50-60头鲸鱼洄游我们涠洲岛。每一年的12月到次年的4月，鲸鱼会跟着提鱼以及暖流的回流来到我们涠洲岛这边栖息长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出海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船只。想出海逛鲸的朋友尽量选择属于官方的俱乐部的艇。双机游艇呢，它两个动力机动性能更好，看到鲸鱼转弯掉头啊，灵活性也会更好，还有它有前后甲板，我们的视野啊也会更好一些，有船舱可以在里面避风。最后再回答一下，出海能100%看到鲸鱼吗？首先鲸鱼属于野生动物，没有人敢给你承诺100%能看到，但凡有那肯定是假的。天气好，我每年出海逛鲸超过100次，我们会根据水文以及海鸥的方向去寻找鲸鱼，所以看到鲸鱼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还有我们本岛船老大都有一个群，某个船在钓鱼捕鱼，看到鲸鱼都会往群里面发定位坐标，这样能增加我们看到鲸鱼的几率。平时你们也就只能在电视机里面或者海洋馆里面看到鲸鱼，近距离看到鲸鱼张嘴捕食，这种画面非常震撼。出海逛鲸，呼吁大家选择正规俱乐部。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5: 哎，欢迎
4: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5: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4: 不是正常现象啊。可也就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5: 缺维生素哈，
4: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5: 那你说说，
4: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5: 这没听过，
4: 是没听过，
5: 没有。
4: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5: 这是缺蛋白质啊。
4: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

0: 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啊，这一款呢、哦、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啊，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
1: 嗯！
0: 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
1: 嗯，
0: 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
1: 嗯、
0: 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
1: 哎、
0: 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
1: 嗯、
0: 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呢。
0: 对呀、啊、2斤装的，您想一想 啊， 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
1: 哦、
0: 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
1: 嗯、
0: 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
1: 哦、
0: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哎、这个可以哈、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啊、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这这么大的诚意了、
1: 啊、
0: 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
1: 啊、
0: 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4桶
1: 八斤，
0: 只需要199元，希望您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
1: 哦，
0: 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
1: 哦，
0: 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 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1: 啊、
0: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啊、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1: 嗯、
0: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1: 嗯、
0: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1: 嗯，
0: 让您喝到营养。

0: 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两桶，我们是四桶，
1: 四桶
0: 8斤，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1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0: 合上这1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1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1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罗盘的传说的上集。罗盘大家都知道，是用指南针测定方向的仪器。在世界航海史上，中国人最先把罗盘应用到航海上。中国人驾着大船到海外，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没中断过。早年间木帆船在大海里跑，晴天顺风好办，天清海蓝，一望百十里，出不了麻烦。可是连走几天看不着陆地，看不到日月星辰，谁也辨不出东西南北。要是雨天雾天，再有本事的船老大也要发懵，很难把稳舵，偏了航向的，碰了礁的，抛锚等待天晴日出的，那是家常便饭。哪次出海都得遇上几桩玄乎事儿。可是航海的船呐，有大有小，还是年复一年的在海上飘啊飘啊飘，不知道有多少船迷航，多少人丧生。人们是多么盼望航海时能有一种如意的宝贝，来帮助船老大定准航向。你别说啊，人们总盼的事儿啊，总算盼出了点眉目。一群自称是火眼金睛的活神仙出现了。他们在海上白天能看出800里，夜晚能看出500里。船上有了这些神仙的指点，果然是雨中雾中不偏航向，顺顺当当靠到对岸的码头。船上要花好多银子请这些活神仙，这些神仙才上船。每一条过海的船都要请神仙上船心才安，花多少钱都认，为的就是人船平安，货平安。唐朝开元年间，民富国强，从山东到辽东之间的航海大帆船多了起来，做买卖到高丽国的大船常从山东登州府起锚，路过外长山群岛到高丽国，哪条船上都固有神仙给船老大指

东西南北。谁先说得明白，只管指向，不管风浪。遇到大风天，运货船总要到就近的岛子港湾里避过风暴再开船。有一年，一艘大货船到海洋岛太平湾里避风浪，船上的活神仙嫌船晃的，就由船老大带着六个人陪着下了船，在海洋岛红石渔村找了一家宽绰的渔家住了下来。海上的大风吹个不停，这港湾里却是风平浪静。船老大陪着神仙唠嗑，天南地北的扯了起来。船老大佩服这活神仙，就问他，你是怎么认出这个航向的，能不能收个徒弟？活神仙是个尊号，他实际啊就是个看阴阳地理的风水先生。扛不住船老大和伙计们的恭敬，多喝了几盅酒，这脸也红了，舌头也硬了，话也就多了起来。他眯着一只眼睛，下巴往上一扬，神秘地说，这是神仙教的仙术，船的宝器，保佑木船过海迷不了相。天机一旦泄露，我这活神仙就当不成了。他这么一说，谁还敢问？大伙看着他那装着宝器的木匣子，觉得很神秘。这艘货船从高丽国回来时，晴朗朗的天上无一丝云，想不到途中突然刮起了一阵如快马奔驰的大旋风，眨巴眼的功夫就把这大船给它鼓翻了，船上的人和东西都掉到了海里泡了汤，船也被风卷得无影无踪。幸亏那阵怪风啊，一会儿功夫就过去了。船老大和几个水性好的伙计把不会水的活神仙拖着游了十多里路，靠上了一个岛子。那上了岛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请听罗盘传说的下集。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黑多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我国黄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长海县，一同领略海疆明珠的坚守与发展，黄海前哨的独特魅力和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啊，长海县呢是我们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海岛县。有人说啊，它就像一串散落在大海之上的珍珠项链。这里啊，不仅有着迷人的海岛风光，而且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使命和国防责任。从地理位置上看呢，长海县是在黄海的北部，很多的岛屿环绕啊，海域非常的辽阔，有很多的岛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海上防线。那自古以来呢，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见证了无数次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沧桑。那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呢，长海县的居民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坚守着这片海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保卫祖国的海岸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和大海为伴，与风浪抗争。

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黄海前哨的称号也是因此而来，它不仅是长海县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一种英勇无畏、坚守奉献精神的象征。长海县的岛屿各具特色，大长山岛呢是长海县政府的所在地，岛上啊可以说是群山起伏，植被茂密。如果你在这里漫步在海边的沙滩上，海风轻轻地吹着你的脸庞，脚下呢会踩着柔软的沙粒，远远看去啊，真的就是海天一色，波光粼粼。只要你在这里生活啊，就会让你感觉到心旷神怡。小长山岛呢，它是以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闻名，这里是海钓爱好者的天堂。每到渔季的时候，就会有来自各地的钓友齐聚在这里，在大海当中尽情地享受垂钓的乐趣，感受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广鹿岛，广鹿岛千万不要忘了啊，岛上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古老的遗迹就好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领略到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厚重。然而听说了这么多的美景，但其实啊，长海县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地处海岛，交通不便，资源呢也相对在运输上会产生了一定的难度，一直制约着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长海县的人民并没有被这样的困难吓倒，他们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海洋优势，积极地探索适合海岛发展的特色之路。而且在这里呢，渔业也一直是长海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啊，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渔业生产逐步实现了从传统捕捞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现代渔业转型，养殖技术不断创新，像海参啊、鲍鱼、扇贝这些海珍品的养殖规模呢，还有产量也都是逐年提高的，品质也在国内外的市场上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同时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海岛风光，长海县的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在这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体验海岛风情，感受我们的渔家生活。岛上的民宿可以说是和雨后春笋一般哈，涌现出了非常多优质的民宿，为游客呢也是提供了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让大家能够放松下来，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海鲜美食。可以说啊，在这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各种新鲜的海产也经过了当地渔民们的巧手烹制，成为了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呢，长海县也始终记得自己作为黄海前哨的使命担当，政府高度的重视国防建设，加强了和驻军部队的沟通协作，在这里营造了浓厚的军民鱼水情，驻军部队呢也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中，而且在抢险救灾、维护治安这些方面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良好局面。长海县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深深地知道啊，良好的生态环境呢是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多年来，为了保护这样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坚持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海岛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如今长海县的海水更加的清澈湛蓝，海岛的植被也更加的郁郁葱葱，各种珍稀鸟类也纷纷地在此地呢栖息繁衍。可以说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黄海前哨徐徐展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作为黄海前哨，既有着辉煌的历史，又有着蓬勃的现在，更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它像是一颗镶嵌在黄海之上的明珠，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岛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勤劳智慧，感受到了军民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领略到了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神奇与美丽。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海县在新时代的征程当中继续书写属于它的壮丽篇章，为保卫祖国海疆、促进地区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的 IP 时光。

0: 咱们还是分了吧。
1: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0: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0: 不然呢？
1: 吓我一跳。
0: 现在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0: 不然呢？
1: 吓我一跳。
0: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2: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当年这里有种叫獐子的动物成群而得名的。传说早时在岛上，家人想吃野禽了，只要上山挥动棒子就能打到獐子。如今在獐子岛上仍然能挖掘到獐子的遗骨化石。而在每年的90月份，獐子岛包括长海的周边海域总能出现一幕幕瓢舀鱼的场景。成群的专青鱼被鲅鱼追赶的都游到了岸边或礁石上，鱼家人用盛水的瓢就能舀到。棒打獐子瓢舀鱼是长海县曾经有过的真实生活写照。新时代的长海人顺应时代变革，开创性的以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科学适度实施种质改善、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项目，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降低养殖风险，推进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高效渔业转型，打造出全国离陆最远、生态最优、产品最好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如今长海已创建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占大连市 64%， 占辽宁省 47%， 占全国的 10.4%， 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

海县的海参、鲍鱼、虾夷扇贝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盛产的虾夷扇贝产量占全国90%以上。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如今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多年不见的大对虾、渤海湾刀鱼等，这与长海县采取伏季休渔、控制捕捞强度、推进生态型立体化海洋牧场建设等措施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又重新出现在獐子岛海域，近水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海洋专家表示，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长海县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目前400多种涵盖鱼类、贝类、藻类资源环绕长海海洋牧场之中，长海县正在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七星农场考察时指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当年这里是棒打狍子瓢舀鱼，如今七星农场北大荒基地正在为中国人真正解决温饱问题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样在长海县，昔日的棒打獐子瓢舀鱼演绎成了今天的向海图强，依靠科技强化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海洋渔业发展质量，奋斗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的壮举。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和马鲛鱼的区别。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物种是极具相似度的。那么人们常说的鲅鱼和马鲛鱼是如何甄别的呢？马鲛鱼和鲅鱼其实是同一类鱼，只是人们对它不同的叫法。它们都是同类但不同种，分为蓝点鲛、鲅鱼、条鲳、板鲅等等。就像番茄和西红柿一起，都是同类不同种，分支了很多品种。鲅鱼身材修长，侧扁如纺锤，一般体长在25到50厘米之间，但是个头最大的鲅鱼甚至可以达到1米长，体重超过4.5千克。近年来，海钓钓友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海域钓得的鲅鱼最大的体重超过38斤。鲅鱼的尾柄修长细巧，两侧各有3条隆起的脊，其中中央一条最长且最高。鲅鱼的头部较长，嘴巴宽大，略微倾斜，牙齿尖利且稀疏排列，身体表面覆盖着细小的圆鳞，腹部为银灰色，体侧有不规则的暗色条纹和斑块。鲅鱼分别为台鲅和雁鲅两种，前者体型小，后者则较大。而马鲛鱼体型狭长，头及体背部呈蓝黑色，上侧有数列黑蓝色圆斑，腹部呈蓝白色，背鳍与尾鳍之后各有一小鳍。马鲛鱼的尾柄细，尾鳍呈叉形，体侧中央有黑色圆斑。鲅鱼和马鲛鱼在生态习性上也有所不同。马鲛鱼是一种分布广泛的鱼类，主要分布在黄海和渤海。马鲛鱼喜欢栖息于浅海沙底质海区，以小型甲壳动物和浮游生物为食，而鲅鱼属于暖温性中上层鱼类，游泳迅速，性情凶猛，主要分布于黄海和渤海。鲅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流水的海域，以小鱼和浮游生物为食。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鲅鱼和马鲛鱼共同点在于二者的食用价值上，其肉质厚实。

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 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具有滋补强壮、养心安神、补气止血等功效。适量食用鲅鱼和马鲛鱼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适合炖、红烧、煎炸等多种烹饪方式。每年的夏秋时节是捕捞鲅鱼和马鲛鱼的季节，由于其游动速度快，善于跳跃，因此捕捞难度较大。捕捞方式通常采取大网、围网和钓具等方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老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

0: 党里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0: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 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

0: 1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1: 今年我们村集中脸皮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4: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3: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4: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5: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7: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6: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8: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 30%， 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四成是首次亮相。
6: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0: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9: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1: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2: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3: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4: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5: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 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2: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

0: 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 8.5 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

0: 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

0: 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么有用，咱们费多大的力气也得给它捞上来呀。十几条渔船，五十多个人，捞了七天，才把那个盒子从海底的挖坑里捞了上来。打开一看，都泄了气。这宝器原来是一把黑乎乎的铁勺子。众人以为受到了活神仙的捉弄，都要找他算账，数落他几句。活神仙见了黑铁勺子，乐得那是哈哈大笑。他看出了人们对他不满，就把这圆底勺子平放在桌子和石板上，任你怎么扒了，这勺子的柄都自动转向一个方向。活神仙笑着对众人说，这勺子柄你怎么扒了，它都会转到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南方。知道了南方，也就知道了北方，也就知道了东方和西方。所以啊，这个宝器叫司南，古称司南之勺。船老大和伙计们一听才知道活神仙是假的，但宝器是真的。众人询问宝器的来历，活神仙说，这是他的老祖先在战国时得的宝勺，给迷相的人指东西南北，皇帝给过赏赐，祖上就靠着这个宝器给人看风水定房机，挣了不少银子，一直传到他这一辈，把宝器带到船上来发大财，想不到在这里漏了底儿。后来这个阴阳先生一直带着他的宝器在船上当神仙，临死的时候把宝器司南送给了船老大。船上的人把它装在一个画着24个方位刻度的地盘上，用它确定船只的航向，这就是最早安在船上的罗盘。过了一辈又一辈，船上又安上了炼出纯铁的磁针，安放在舵楼里，船家称它为罗盘针。船上安上了罗盘针，不管什么样的天，行船也不迷相。越来越多的船安上了罗盘，到了宋朝，罗盘安到了冰船上。有一个叫朱玉的人，写下了一本书，叫《平舟可谈》。书中就写道，舟失十地里，夜能观星，昼能观日，阴会观指南针。指南针古称罗盘针，航海船上有罗盘定方向，从此大海上千帆进发，风帆高涨。

乘风破浪，通向远方，直通向大洋大海的彼岸。现在，每当渔民们看到那圆如螺形的盒子中装着那根能自由转动的指南针，就想起了古老的罗盘，想起了宝器司南。罗盘航海。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魏冬梅是女炮班的娃娃兵，14岁加入女炮班，15岁走马上任38女炮班第6任班长，任期为1981年初至1985年末，即从15岁到不满20岁。一个青涩少女初中生的年龄，得有多大的能量才能当好这个班长啊？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姐姐已经出嫁，几个哥哥是渔民，常年出海。为了照顾母亲，魏冬梅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女炮班班长魏传娥大姐找到她，说自己年龄大了，已经25、26岁，明年就要结婚，需要培养一个接班人，魏冬梅是最佳人选。魏冬梅非常吃惊，心砰砰跳，脑袋直摇，说我这么小哪行啊。魏传娥说，我看好你，我带你一年，你肯定行。魏冬梅也是传字辈的，对传娥姐和女炮班的前辈们她非常敬重，她的亲姐魏传清就是第三代女炮班的装填手，也当过瞄准手。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目睹了张家楼女炮班们的吃苦和奉献，并对女炮班充满向往。部队首长经常到张家楼看望哨所官兵和女炮班成员，魏冬梅也参加过欢迎首长的仪式。听说首长要来，张家楼群众上道边夹道欢迎，有人事先到山上采摘野花，用马镰扎成一束，举在手里摇晃着，喊着欢迎的口号，那场面何等激动人心。是哨所和女炮班的影响力，张家楼才为世人所知，才有元帅和很多将军来到狭小的海边山坳。魏冬梅对女炮班的感情由来已久，也打算将来参加女炮班，为保卫祖国贡献青春，可那都是自己长大以后，不是现在呀。从女炮班成立至当时20年了，从来没有过年龄这么小的兵，自己才14岁，跟传娥姐学一年也才15岁，这个年龄连当炮手都不够资格，怎么能当班长？魏传娥见魏冬梅不肯答应，就找到魏冬梅的哥哥，说让冬梅上炮班吧，没有合适的班长人选，我也不能离开。哥哥知道魏传娥已经找好了婆家，早就到了结婚的年龄，也觉得自己的妹妹虽然年龄偏小，但从小看到大，从性格到能力都有胜任的潜力，就同意了。走上炮阵地，魏冬梅忐忑不安，以前是看姐姐们训练操作大炮，喊口令装填发射，非常羡慕，到亲自上阵时，感受更多的是艰辛。一个14岁的小女孩，拉炮架、装填炮弹、瞄准，什么都要练，不仅要训练炮兵业务，还要

0: 进行民兵轻武器的常规训练，步枪射击、手榴弹投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吃了数不清的苦，流了不知多少汗，魏冬梅硬是咬牙坚持。班长魏传娥言传身教，告诉他来了首长如何汇报，怎么说话，喊口令注意什么，平时如何管理，既教会魏冬梅很多知识，也给她足够的信心。姐姐魏传清也向她传授一些经验，魏冬梅受益匪浅。一年后，魏传娥退出女炮班，15岁的魏冬梅担任班长兼炮长。魏冬梅是第五代女炮班的末期成员，在第五代女炮班的成员名单中没有她的名字。她担任班长时，第五代女炮班成员只有魏传之姐一个人过渡到第六代，其他成员都是新人，年龄也都比魏冬梅大。带这样一支队伍，魏冬梅的压力可想而知。没有人不服吗？当然会有。这么小的小丫头，没有两把刷子怎么服众？魏冬梅少说多做，业务能力已经出类拔萃了，又凡事出以公心，全无私心杂念，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培养大家的集体荣誉感。大家很快就发现魏冬梅这个小丫头还真行。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1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偏北风风力较大，阵风较强，48小时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转偏西风，风力较大，气温变化不大。13日20时到14日20时，晴见多云，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14日2时前后减弱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日8时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4到22度。14日20时到15日20时，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5日8时前后转晴，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5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8级，14日2时前后减弱到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4日8时前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14到22度，小长山气温14到22度，广路气温14到22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14日2时前后减弱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日8时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14到22度，海洋气温14到2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4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05，全天执行22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50，全天执行21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早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胜族调研长海县域重点地块与项目建设情况；长海文旅亮相辽超嘉年华；娜娜文创与海岛好物燃动大连梭鱼湾赛场；长海县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应急救援受赞誉。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10月12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族深入大长山岛镇实地调研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张胜族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规划引领，强化要素保障，在严守安全和质量底线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早建成、早见效，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大长山岛镇西草坨地块，张胜族实地查看地块现状。他指出，西草坨地块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统筹考虑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和生态保护。

0: 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确保土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切实提升土地利用效益，为后续项目落地建设创造良好条件。随后，张胜卒前往月禅轩住宅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认真了解项目施工组织、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工程质量监管及当前销售情况。他强调，相关部门和施工单位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组织施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按期保质交付，让群众住得安心、住得舒心。在长海商会地标企业海参展示店，张胜卒详细了解海参产品销售、品牌建设及运营中遇到的困难。张胜卒强调，要扎实做好品牌追溯工作，在包装配料上清晰体现产品源自长海，让消费者买市场，推动长海特色海产品产业做优做强。本台消息，10月11号辽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火热打响，绿茵场上激战正酣，赛场之外，长海县文旅局联合县属国企魏泽文旅精心布展，把长海的山海风情与海岛好物直接搬到了球迷和市民面前。步入嘉年华大连展区，长海展位前人头攒动，络绎不绝，系列海岛特色文创重磅登场，斑海豹娜娜主题水杯、冰箱贴、钥匙扣、帆布包等周边产品集中展示，这些以娜娜卡通形象为原型设计的文创产品，将这只备受关注的野生斑海豹从海滩上的明星带入了更丰富的旅游消费场景，吸引众多球迷和市民驻足选购。展位上，长海县还带来了鱼大叔即食海产品等长海特产产品，以及海味美食供现场品鉴。本次长海县借力赛事平台，通过展位展示、产品推荐、现场讲解等形式，向广大球迷和市民集中展示长海的海岛观光线路、生态研学产品及长海游礼系列伴手礼，借助客流集聚效应，让球迷朋友感受长山群岛独特的山海情怀、优质的生态资源。本台消息，日前，长海县两户渔船船主专程走进长海县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为中国渔政21128船及执法队队员送上锦旗，真挚感谢执法队伍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今年9月4号，辽长养52707号养殖渔船突发失火险情，且船上无人，海上火情蔓延快，风险高。当时执法人员在小长山回龙村海带湾周边海域常态化巡查时发现险情，随即果断处置，成功扑灭渔船明火，最大限度挽回了渔民的经济损失。9月10号，中国渔政21128船接到紧急求助，辽长渔某渔船在海上作业期间突发钢索断裂意外，造成了一名作业工人头部受伤，险情就是命令。接到求助信息后，中国渔政21128船迅速响应，全速驰援，成功对接渔船接运受伤渔民，以最快速度转运至金州区杏树屯中心渔港，为伤员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两次快速处置海上突发险情，切实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用实干担当拉近渔政与渔民的连心桥，收获渔民群众的诚挚致谢。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你报道。近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专家团队走进长海县，在长海县人民医院开展多学科义诊的同时，启动远程超声会诊项目，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海岛群众足不出岛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新启用的远程超声会诊项目打破地域限制，患者在长海本地医院完成超声检查后，影像实时上传，

0: 由上级三甲医院专家远程阅片出具诊断报告，有效解决海岛患者诊疗外出就医奔波不便的难题。这也是长海县依托医联体共建机制的具体举措，积极引进上级优质医疗资源，持续完善海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创新便民的就医模式。本台消息，10月11号开始，长海公交发车时间开始执行冬季班次时刻，大长山一路南海坨至小长山岛镇政府公交车最早发车时间为6时15分，大长山二路长海高中至鸳鸯港公交车最早发车时间为6时30分，大长山三路金蝉港至老虎尾公交车最早发车时间为6时25分，公交车冬季班次时刻执行至2027年5月31号。下面播发一组简讯。10月12号，大连市住建局消息，全市进入供热启动前的最后冲刺阶段，供暖热电联产企业将于10月20号开展冷态运行，10月25号转入热态试运行，其余锅炉房供热企业于10月30号启动热态试运行。11月1号，全市所有供热企业完成热态运行调试。11月5号，正式供热。10月11号 ,2026 大连秋冬文旅促消费活动在辽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比赛的梭鱼湾足球嘉年华现场启动。本次活动以秋意冬韵会游大连为主题，深挖大连秋冬山海、温泉、冰雪、海鲜等特色资源，聚焦青年学子、亲子家庭等重点客群，全方位丰富秋冬文旅供给，打造跟着赛事游大连文体旅商融合新场景，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和马鲛鱼的区别。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物种是极具相似度的。那么人们常说的鲅鱼和马鲛鱼是如何甄别的呢？马鲛鱼和鲅鱼其实是同一类鱼，只是人们对它不同的叫法。它们都是同类但不同种，分为蓝点鲛、鲅鱼、条鲳、板鲅等等。就像番茄和西红柿一起，都是同类不同种，分支了很多品种。鲅鱼身材修长，侧扁如纺锤，一般体长在25到50厘米之间，但是个头最大的鲅鱼甚至可以达到1米长，体重超过4.5千克。近年来，海钓钓友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海域钓得的鲅鱼，最大的体重超过38斤。鲅鱼的尾柄修长细巧，两侧各有3条隆起的脊， 其中中央一条最长且最高，鲅鱼的头部较长，嘴巴宽大，略微倾斜，牙齿尖利且稀疏排列，身体表面覆盖着细小的圆鳞，腹部为银灰色，体侧有不规则的暗色条纹和斑块。鲅鱼分别为台鲅和雁鲅两种，前者体型小，后者则较大。而马鲛鱼体型狭长，头及体背部呈蓝黑色，上侧有数列黑蓝色圆斑，腹部呈蓝白色，背鳍与尾鳍之后各有一小鳍。马鲛鱼的尾柄细，尾鳍呈叉形，体侧中央有黑色圆斑。鲅鱼和马鲛鱼在生态习性上也有所不同，马鲛鱼是一种分布广泛的鱼类，主要分布在黄海和渤海。马鲛鱼喜欢栖息于浅海沙底质海区，以小型甲壳动物和浮游生物为食，而鲅鱼属于暖温性中上层鱼类，游泳迅速，性情凶猛，主要分布于黄海和渤海。鲅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流水的海域，以小鱼和浮游生物为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鲅鱼和马鲛鱼共同点在于二者的食用价值上，其肉质厚实，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 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具有滋补强壮、养心安神、补气止血等功效。适量食用鲅鱼和马鲛鱼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适合炖、红烧、煎炸等多种烹饪方式。每年的夏秋时节是捕捞鲅鱼和马鲛鱼的季节，由于其游动速度快，善于跳跃，因此捕捞难度较大。捕捞方式通常采取大网、围网和钓具等方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2026年8月25号，国内在建里程最长的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实现全线贯通，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钢栈桥的提前贯通标志着长海大桥主体施工将全面提速。长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
3: 项目海域地质条件复杂，受风浪潮汐天气制约，年有效的施工天数约180天左右，施工难度极大。我们项目团队秉承令行禁止、使命必达的精神，统筹资源，运用装配式、海洋防腐等创新工艺，历经了3次合龙，实现了全线贯通。
0: 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项目自2025年6月25号开工，在423天的建设工艺数，构建起一套适配极端海洋工况的栈桥建造体系，有力保障了钢栈桥工程在复杂海况下的高效推进。全长11.6公里的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累计完成沉桩3431根，总用钢量达到6.7万吨。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长海大桥钢栈桥的提前贯通，有效破解了浅滩海域船舶作业困难的行业痛点，实现了陆域栈桥与主桥钢平台的无缝衔接，将大幅提升物资设备运输效率，同时可有效降低施工安全风险，也意味着长海大桥南侧施工区域正式转入主体基础施工阶段。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副总指挥龚宝凯：
2: 我们依靠成套科学技术创新，打通了这条关键的海上生命线。下一步，公司将统筹调配人力、物力等核心资源，科学组织施工，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立足辽宁陆海联通的战略定位，高标准建设标杆跨海工程。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一头连着海岛人的期盼，一头连着陆地的通达。如今随着海上通道钢栈桥的提前贯通，预示着长海大桥主体工程施工将全面提速，让海岛人实现大桥梦的距离更近一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3: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它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它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8: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9: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10: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11: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12: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别让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1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1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韵味，往往会被高度相似的街头巷尾所掩盖。然而在城市的变迁与坚守之间，美食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创新。蒸炒煎炸等烹饪技法勾勒出一幅幅不同城市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的风味画卷，其中江浙菜以它细腻清雅鲜美的独特风味成为了美食世界当中的璀璨明珠，而最为传统的杭州韵味就隐藏在每一个睡眼惺忪的清晨。在北方啊，大家对杭州直观的认识就是杭州小笼包要算一个，它的知名度堪比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杭州小笼包还真是杭州人非常喜欢的小吃，它的制作技艺呢传承至宋代，已有千年历史。《东京梦华录》里面记的山洞梅花包子就是它最早的雏形。
1: 一笼包子吃，
2: 来喽！一笼包子这吃拿一下来。
1: 一个饼打包，
2: 来喽！
3: 100多年前，宋王朝迁都临安，随之而来的开封灌汤包在江南水乡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优雅转身。如今以杭州小笼包命名的早餐店已然遍布全国，家喻户晓。但是在杭州人眼里，小笼包绝非能被轻易复刻。
4: 真正的杭州小笼包是死面皮做的，带汤汁的，而且带有松香味的，现点现做的。
3: 不太忙碌的清晨，钟院兵总是会像今天一样尝一下别家的口味，不断对比是为了纵观全局，及时查缺补漏。早上7点，他回到厨房里准备制作杭州小笼包。新鲜土猪仅有前夹心肉部位，能够满足钟师傅挑剔的眼光。去筋净膜以8分瘦2分肥的比例搭配，才能够满足肉馅的最佳口感。用猪皮熬制的皮冻能为小笼包的鲜香多汁提供坚实保障，但为了获得更加极致的口感，钟师傅选择将其放入冷柜，冷冻后的皮冻更易于造型，均匀的丁状能够保证与肉馅最大程度的粘合，二者混合组成小笼包的灵魂来源。面粉与水的激荡孕育出承载灵魂的最佳皮囊，但在此之前它仍然要经受多重考验。钟师傅饱含经验的双手不断揉搓，让面团变得柔韧且富有弹性，机械力量反复碾压，使得面皮能够为小笼包带来更加丰富的口感。如此往复数十次，钟师傅才将面团逐个分开。经年累月积攒的经验与手感足以保证每个剂子都在8克左右。如此均匀的重量为的是让肉馅与面皮维持在一个完美的比例之内。千百年来，人们始终秉承着面皮与肉馅的传统比例，而接下来的包制过程则更显杭州人的优雅与严谨。钟师傅左手推压，右手迅速在面皮上碾出不少于18道褶，左右手紧密配合，驾轻就熟，这是他十余年来不断磨砺技艺的缩影。钟师傅将传统蒸屉上的竹垫子更换为现采的马尾松，不仅起到防止粘连的作用，还能为小笼包带来一丝松树的清香。经由高温水蒸气的洗礼，小笼包馅料中的油

0: 轻轻提起，形似布袋，一口下去，汤汁四溢，回味无穷。
1: 一口小龙，一碗馄饨，这里吃。
0: 一屉小龙，一碗馄饨，是老杭城乃至整个浙江最经典的早餐搭配。这里的馄饨分为大小两派，小馄饨的面皮薄若蝉翼，包裹纯肉馅料，

0: 细薄带皱的丝织物，因此也称皱沙馄饨。醒好的面团在擀面杖的催促下不断延展，又再次卷曲，以特定的角度按压面饼，为的是让它无限接近透明。在薄可透字的馄饨皮上，飞快地将肉馅点缀上去，左手轻轻一攥，一只馄饨便成型了。但越是简单的事物，却往往内含乾坤。这一攥力道不能太轻，否则封口不牢固，馄饨容易散掉。也不能过于用力，那样煮出来的馄饨就没有了皱沙般的质感。如此袖珍的馅料，恐怕难以满足如今人们的口味。但正是这样一碗看着不起眼的面汤，成了许多人连接年少时光的通路。宋乾荣就是其中一员。
1: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啦，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挑这个扁担，扁担前面呢是一个小煤炉，煤炉上呢架着小锅炉、小炉子，一个小的锅子，上面烧着水，当着我们的面，一碗小馄饨，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包好了，包好以后呢，直接放到煤炉上面去烧了。这个时候呢，从他那个小抽屉里面放点什么榨菜啊、葱啊之类的，然后呢，一勺热水倒下去，我们马上就可以吃了。这才是我们那时候的美味，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2: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湖州，一个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4500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城市，是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也是丝、瓷、笔、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这儿啊，您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和小吃。馄饨这道小吃全国知名，南北皆有。那么在众多馄饨当中，脱颖而出的就是湖州大馄饨。跟普通的馄饨不同的是，湖州的馄饨啊，不仅有猪肉，还有笋干、芝麻、葱末，再加入白糖、味精、芝麻油、绍酒、精盐等调料混合而成。那比起普通的纯肉的泥馅，湖州的馄饨吃起来更有味道和层次感。湖州馄饨用面粉制作皮，中间放上馅，用手包成元宝状。煮熟的馄饨放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当中，还要加入蛋皮丝、紫菜等等，这么一吃起来就非常鲜美。在清晨或者夜晚来上这么一碗湖州大馄饨，饱腹感满满，心也是暖暖的。
0: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与无锡、苏州隔太湖相望，这里的馄饨自古以大而著名。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在这个可以任意选择大与小的年代，肉馅饱满的大馄饨逐渐成为大势所趋。老宋看准了这一趋势，决心将这种吃法带回杭州。创业初期，他凭着一股子倔强，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大馄饨做出来。
3: 好了，老板娘，不要转了，我回去自己弄吧。好了啊。
0: 凭借着走南闯北的老饕经历，他不断尝试各种馅料的搭配比例，推翻并反复调整，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秘方。也许是当初遗留下的习惯，如今生意已经走向正轨的老宋仍然闲不下来。
3: 八个肉七个菜，干包的好了没有了？
0: 他总要时不时地研究一些新口味，在店内限时推出。恰逢中秋节，老宋的灵感又萌发了。鲜肉榨菜月饼是杭州市富阳区的地方特产，酥脆的外皮混搭着魔性的馅料，深深地戳中了这位美食老炮的心。
4: 我就想把这个馅料做到。
0: 说来简单，但酥脆与绵软，烘烤与水煮，如何在与酥饼截然不同的口感与工艺中呈现鲜肉榨菜咸鲜的口感，成了老宋心头的难题。他决定从榨菜打开局面，选用微辣榨菜以其自身带有的咸辣风味作为整个馄饨馅料的基调。 略加一点白砂糖，提升口感维度，一点黑芝麻提香，反复尝试，不断调整，老宋早就习以为常。过程中的失败只会让他愈挫愈勇，直至得到满意的口味。当热水激荡起汤底的腐材，一切不如意都随着蒸腾而起的水汽消散而去。在当下的时代，小馄饨负责打开人们怀旧的心门，大馄饨负责满足口腹之欲。
3: 小李啊，榨菜来了啊，榨菜新肉馄饨来了啊，哎，你这放心好了啊，没问题。哎，等一下
5: 啊，放五个肉，
3: 五个鲜肉，五个榨菜，好。
0: 当创新成为传统，又一代人记忆中的味道也将成为经典。紫菜、蛋皮、虾米组成的汤底，是杭州人对于鲜味追求的最低调表现。鱼圆则代表着至高要求。采用极为复杂的工序处理鲢鱼，以达到吃鱼不见鱼的效果。人们也因此戏称浙江人为分子料理的开创者。郑军从厨26年，对于制作鱼圆颇有心得。新鲜鲢鱼去头、去身、留尾，用刀将鱼肉与鱼骨精准分离，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将在这一步骤与鱼圆无缘。分割好的鱼肉被紧紧地钉在砧板之上，等待完成变身的第一步。为了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千锤百炼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杭州鱼圆，除去水与盐之外，不添加辅助剂，仅靠鱼肉自身所含胶质完成变身，这也是它与鱼丸的最大区别。原本家家户户过年常备的食材，因漫长的工序，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数百次迅捷而又轻微的搅打，为的是让鱼蓉产生绵密的气泡。接下来，郑军熟练的双手将完成鱼肉变身的最后一步。
6: 鱼圆呢是江浙的这个传统菜，小的时候呢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鱼。做鱼圆的时候，在挤的时候呢，这个虎口不能用力，要用后面的掌心给它用力挤出来，靠助力给它挤下去，这样这个鱼圆在手掌上呢它是圆的。如果是虎口用的呢，容易把这个鱼圆挤扁掉，然后下去的时候不会有小尾巴，它的尾巴会收回去。
0: 在鱼产丰富的浙江，鲢鱼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与水交融，意味着年味儿尽了。
2: 魔力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聊到杭州地区的代表美食，就不得不提一下传统名菜杭三鲜。这道菜在杭州当地人心中啊，地位是非常高的，人气口碑都相当不错。换句话来说，它就是平民版的杭帮菜的代表。这道菜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实在，味道鲜美，堪称江南版的全家福。虽然叫三鲜，但实际用到的鲜货远不止三种。老底子杭州人讲究三鲜开泰，其实就是指肉圆、鱼圆、蛋饺三种核心食材，还会加入河虾、猪肚、肉皮、木耳、青菜等等，满满当当一大盆，特别有满足感。
0: 毛子朝是一名杭帮菜厨师，年少时对于食物的痴迷转化为制作绝佳美食的动力。如今为无数陌生人提供美食的他，却很少在家展露身手。
7: 20多年的熟龄呢，
0: 今天他将为家人们筹备一桌丰盛的晚餐，其中杭三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作为传统杭帮菜的代表菜品，丰富的配料是令人们无法忘怀的原因之一。想要做好杭三鲜，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丰富的配料中，每一味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制作工序，其中发皮最具代表性，

将新鲜猪皮处理干净，随后细致地剔净多余的脂肪与白肉。但这只是漫长制作工序的伊始，它首先要经过太阳的酱汁考验。在从前的年代，时间并不如今日一般稀缺，即便是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传统的制作发皮流程也要持续数月。为母亲补充好存货的毛子朝准备开始制作发皮的下一步骤。大量的温油中滋养着晾晒好的猪皮，起锅点火的这一刻起，就必须时刻关注锅内油温的变化。丰富的经验让他能够掌握油温到达临界点的时机，分别夹住肉皮的两端，油温不断上升，反复浸润着猪皮的每一处细节，直至其受热膨胀延展开来。这样能够保证猪皮的每一个孔隙都被打开。如此制作的发皮打破了猪皮的原始组织结构，能够吸吮足量汤汁，获得丰富的口感。与此同时，妻子正在制作杭三鲜里另一种磨人的原料黄蛋糕。20个全蛋与10个蛋黄混合而成的金黄蛋液被倾倒在事先预热的平底锅上，它需要人们极致的耐心看护。丰富的经验让他熟知底面成熟时间的来临。制作黄蛋糕需要对火候精准掌控，不断翻转，直至平底锅内的一侧慢慢向上鼓起。黄蛋糕制作完成，浙江人就是在这样不断打磨自己与食材的过程中，发掘了平凡食材不为人知的一面。从前每到团聚时刻，总是父母忙前忙后，如今时光荏苒，父母不再年轻，毛子朝想用自己的烹饪技艺为家人做一桌热乎菜，回味从前的时光。一番忙碌过后，他开始制作团圆宴上的压轴菜品杭三鲜，将早已准备妥当的食材一同进入等候已久的浓汤中，汤汁一次次漫上锅中的每一位食材，恰如此刻团聚的每一位家人。原料丰富，制作过程漫长，杭三鲜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至味。每当这道菜品出现在餐桌之上，往往意味着团圆的来临。先人的智慧将一切美好的寓意寄托在丰富的辅材之中，独自在外历练的人们回到家的温馨港湾，在美食的抚慰下，将一切烦心事搁置，闲话家常。

喧嚣，小桥流水

0: 收听。今天呢，继续带您探索江浙菜的独特魅力。江南人吃鳝鱼，吃的是水里捞起来的鲜活劲儿。清晨菜场里的黄鳝还在竹篓里生活着，中午呢就变成红烧鳝段了。这大概就是江南人家最寻常的烟火气。要说起来这红烧鳝段啊，它的精华全在浓油赤酱四个字儿。大铁锅里热油爆香葱姜，切段的鳝鱼啊滋啦一声滑进锅里面，再撒上点黄酒，浇上老酱油，一点白糖。出锅的时候啊，这鳝鱼段就像是裹了糖衣，夹起来颤巍巍的挂着琥珀色的酱汁，咬下去呢是又嫩又弹，咸香甜味啊在舌尖是轮番打转。老杭州都知道，鳝鱼的摊主啊总会留一勺浓厚的酱汁给熟客，说一句带回去拌面。运河边上歇脚的船夫从前呢就看着这道菜能扒着三碗饭，那如今的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下班打包揭开塑料盒的瞬间，依然会被这鳝鱼啊勾起记忆里的味道。
1: 多年学厨经历令毛子朝对于菜品有着格外的执着。一餐团圆饭后，毛子朝对于经典杭帮菜红烧鳝段

0: 了新的想法。他打算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增加食材以扩充口感的维度。他将目光对准了浙江本地的手打年糕。距离杭州市近百千米的桐庐县，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这里仍旧保留着杭州地区有关年糕的历史图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手工制作，能够保证年糕仍是人们记忆中的风味。本地糯米经过了反复淘洗后，在火力极旺的农家灶台上蒸熟，接下来即将进入最费时费力的冲打环节。
1: 哦，老头子可以打了，好了。
0: 几十年来，夫妻二人形成的默契，使得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领会对方下一步动作。
2: 过年的时候，大家帮忙打，今天你家，明天他家，这样一天打到完好几百斤了哟，要打，人少吃不消的啦。打年糕，一定要很多啦。像我们这种纯手工的，就是不大容易看得到，很少。我的手工年糕是顶好吃吧。
0: 旺火重油，徐徐升起的油烟预示着这将是一道猛火急攻的菜品。对火候的掌握是菜品能否出众的要点。年糕与热油的接触发出滋滋的声音，鳝鱼入锅，水分迅速蒸发，表面瞬间变得酥脆。酱油与红烧汁为鳝鱼上色入味，黄酒的加入使得热锅下火舌不安地猛窜，窥探着鳝鱼的美味。炸好的年糕再次登场，迅速吸收着浓烈的汤汁，与整道菜品融为一体。看着新出炉的菜品，毛子朝心满意足。对美食的执着，让他没有太多闲暇时间与。

在收听到的是文理珠，欢迎各位的关注。杭州老鸭煲呢，是藏在市井巷陌里的养生密码，一锅汤能喝出四季轮回。老杭州人常说，鸭子越老越补人，砂锅越炖越见魂，说的就是时间熬成了金汤宝贝。运河船工最早发现老鸭的妙处，比如说很多船工风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芍药之母红糖粥具有祛风除湿止痛的作用，适用于四肢关节疼痛、脚肿、头晕短气等病症。用到的材料有芍药、桂心、防风、知母、麻黄、白米、炙附子、红糖。做法很简单，芍药、桂心、防风各十克，知母、麻黄各六克，炙附子八克，甘草三克，白米150克，红糖适量，水煮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血管健康与否是影响人寿命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常听说生命与血管同寿，要想健康长寿，必须把血管保养好了。推荐给您一款红枣山楂汤，对于血管健康很有益处。原料是红枣七枚，山楂50克，花生红衣适量，共同熬汤，连汤共食。红枣补血，激活人体造血，山楂扩张血管，散瘀血，花生衣双重补益，双向调节，可以养护血管。

0: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1: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

0: 整个森林点燃。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1: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2: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别让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4: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5: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简姆斯这位朋友他说想点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前阵子呢去新疆旅游了，忽然发现这首歌听起来特别有韵味，也是在随机当中啊听到了这样一首歌，很适合当时的情景，回来呢就爱上了这首歌，点歌来听。好的，一起来听打起手鼓唱起歌。

为扩大经营实力，以归银222万两高价收买了齐昌的全部财产，共计接收轮船16艘，其中长江客轮8艘。1878年4月，招商局首次派江通轮溯江上使开抵宜昌，5月初又派江福、江源以及江平专行汉宜客运航线。中日马关条约天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沙市、重庆开埠，西南门户洞开，长江航权丧尽，长江客运再次受到帝国主义的瓜分。日商、英商、德商相继开辟汉宜客运航线，派客船载客货入川，直至1900年12月27号，德国人新造的瑞声号入川，船底险滩空灵触礁沉没，溺死旅客多人，各国商船自此望而却步，不敢再入川江近10年之久。招商局客运创建的前10年不断盈利，成为长江上重要商局，招商和英国太古、怡和三家成鼎立之势以后则亏损严重，主要原因是官督商办行业体制弊端的日渐显著，大买办大肆侵吞公款，剥取商民，掏空了家底，加之在技术管理上全面依赖洋元，加深了企业的买办性和腐朽性，除体制外还有世袭罔替、管理混乱、人浮于事、船龄老化等一系列的原因，加之这时卢宁、卢杭铁路相继通车，分流了客运，为转变困难状况，招商局也曾打造新客船多艘，但已无力回天。招商局客运虽衰败不振，但毕竟是他开长江中国客运之先河，与外国势力抗争也体现了民族气节，同时服务于社会，便利了交通，其功绩不可抹灭。在长江客运史上，民生实业公司是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等人于1925年在四川合川发起筹办的，1926年6月10号正式成立。该公司在上海订造的小轮民生号抵达合川，并立即开始了合川至重庆的载客定期航行。长江客运史上的第三次大竞争，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夕，主战场在川江，领航人是卢作孚。20年代，西方各国忙于应付德国法西斯，且川江特殊的水情地势，洋商难以插足，民族客运得以蓬勃发展。可随之而来的是川江客运市场混战，竞争达白热化。当时川江中小客运轮船公司如蚁，争客抢班次。为此，卢作孚倡导联合起来合并经营。自1928年开始，民生公司采取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商后军、先华后洋分步进行的策略，开始统一川江，先后兼开了22家公司，大小轮船至1936年达到45艘，占中外航商在川江船舶总数一半以上，航线由2条发展到9条，贯通长江全线，其实力在川江占统治地位。长江中下游的民营客运最初有汉口的两湖轮船局和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分别行驶区间客运航线，但是这些民营轮船公司规模都不大，经营艰难，被外商和招商局挤压得抬不起头。民生公司作为民营企业的后起之秀，坚持卢作孚先进的发展蓝图，积极革新企业管理，率先废除了当时长江上风行的买办承包制，客轮上实行公司统治下的单船经理制，公司会议制度也比较完善，他所首创的调度会、航次会后来为长江客货轮及其他船所普遍采用。卢作孚特别强调改善客货服务，客船都实行定期航班，同时稳定票价，推出多种服务项目方便旅客。为缓和劳资矛盾，采取一系列福利制度，工薪有定制，奖励。

有定规，盈利有红筹，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由此得以在长江中下游客运中长足发展，成为长江上实力仅次于招商局三北公司的大型民族航运企业。抗战前夜，虽然长江航权丧失，英德日美的兵舰横行长江，多次浪沉中国船只，还损失不多，但是因为民营客运的发展，长江客运空前兴旺。战前的长江干线共有客货轮131艘，21万总吨。在当时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为方便人民大众出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民族抗战中，长江航线是日本侵略军进犯中国的主攻线路。在强敌压境之下，长江客运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阻止敌舰溯江而入，开战初期，经军事当局决定，在地势险要、航道狭窄的江阴港口构筑长江第一道御敌工程，共乘大小客货轮、趸船、军舰43艘。以后沿江的黄浦江、乌龙山、马当、田家镇、石首、湘江北口等地也随着战局变化，先后筑起御敌工程，不少长江客船沉没，一度延缓了日军水陆进攻进程。抗战军心，重兵待运。据招商局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底，两年多中共运送军队53万人，军用品19.8万吨，民生公司地处抗战后方，船舶保全较多，成为战时长江运输的主力。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止，民生公司轮船运送出川的部队共达270.5万多人，弹药武器等30余万吨。抗战时期以民生公司为主干的长江客运船队，实际上成为没有武装但却极其英勇、效率极高的运输舰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完成撤退西迁的艰巨任务，紧急疏运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千百万难民，长江客运负重而行。招商局除维持汉口至九江、汉口至宜昌客运之外，客船疏散物资也是抗战中的一大特点。武汉沦陷后，宜昌岌岌可危，可此时宜昌满街是人，积财遍地，尚有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从前线运到这里。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担任交通部次长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从武汉赶赴宜昌组织抢运。为迅速疏运，民生公司制定了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决定降低票价，乘客实行坐票，昔日睡一人的铺位今需坐五人，同时优先抢运伤兵，终于保证了在宜昌沦陷前的40天中水期全部完成疏运任务。宜昌抢运比英法两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还要困难和悲壮，它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汉口、宜昌相继失陷后，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合办川湘水陆联运。民生公司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先后开辟四川境内的短途客货运航线19条，为衔接川湘、川黔、川滇水空联运航线6条，方便了战时交通。而沦陷区的长江中下游客运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开始禁止中国轮船行驶，中国客轮不得不假转国籍，改挂外国国旗航行。到了1938年上半年，日军向长江中游推进，宣布长江禁航，并对长江中下游水运实行军事管制或半军事管制，没收英美航运企业，建立了日本垄断长江的行业体系，复航护汉客班为日本侵略效劳。抗战时期，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长江客运船员不怕牺牲，有的直堕被炸伤仍坚守岗位，有的弹片穿过腹部还坚持值班，有的当船将沉没时还急赴驾驶台拿航行日志、船舶证书等重要文件而牺牲。
不少服务员当敌机扫射旅客时坚持维持秩序，在弹如雨下中有的惨死，有的炸断臂膀。他们的爱国、爱企业、爱旅客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和崇敬。抗战胜利后，流亡外乡的人民急回头里。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原运输的序幕。随着复原运输大军东下，沿江各主要港口也呈现一派繁忙景象，特别是重庆港客运量急剧上升。进入1946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因而军运繁忙，多数客轮被应征。原来招商局有十余艘大型客轮行驶沪汉线，为了保证沿江主要港口一日一船，有关当局继续强调在长江干线上实行三段运输，规定功率较大的川江客轮、中小型客轮、大型客货轮分别行驶渝宜、宜汉、汉沪段，并加强了水陆联运，从而缓解了运力紧张形势。紧接着，长江客运又开始了十万余日本战俘的潜伏运输。至1946年11月，长江航线上这次时间紧促、运输巨大的复原运输遂告结束。那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长江客运是如何再遭劫难的？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招商局档案馆史料汇，长江客运的鼎盛时期，客运量也创世纪之顶峰。20世纪90年代，亚洲的金融危机，美国发动海湾战争，世界经济疲软，油价飙升，市场形势严峻。在这种情况下，长江客运量以每年20%的速度直线下滑。2001年10月，长江上最大的客运专业化公司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不得不退出长江客运。这是百年长江客运生产规模最大、客运人员最多的一次停航、封船和人员下岗。长航武汉客司退出长江客运，标志着历经了140年的长江中下游客运画上了一个历史性的句号，以轮船客运代替木帆船客运的一个时期成为过去。这也是百年长江客运第四次竞争的大结局。长航武汉客司的成立与退出是内外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陆路客运和空中客运使水陆客运相形见绌，长江地方客运的挤压加之长江航运集团所属子公司组建时的经营结构都是客货运综合性公司，各公司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又共同经营长江客运，互相争客、抢码头的内耗不断增加，各公司客运几乎都大幅度亏损。为了减少本公司内耗，长航集团最大的综合性公司武汉长江轮船公司集合分散的客运管理部门和企业，于1992年3月组建客运分公司。为了集团客运减少内耗，长航集团又于1997年5月进行客运结构调整，将武汉、芜湖、上海长江轮船公司的客轮集中，成立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统一经营。公司成立后，也采取了提高服务质量、拓宽经营等措施，但是仍然无法挽回客运残局。加之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造成长江中游断航43天。1999年春运期间，在九江下的张南水道又出现浅区爱航，使上下大型客班轮不通，只得通过小客船往返过客。至此，长江客运已无回天之力。
长航武汉克斯成立的三年多

时间里约亏损2.7亿元，不得不退出长江客运。长江客运市场总量的萎缩，要求客运生产规模必须相应收缩，为此大量减线、停船、减员势在必行。长江客运的退出，准确地说，是从1993年4月汉口至宜昌区间客班轮停航开始的。汉宜高速公路开通后，这条航线从1984年开始亏损，1992年亏损342万元，不得不撤线停船。以后，由于同样的原因，汉石、汉渝、宜凤、宜宁等航线相继停航，直至2001年10月18号，江深117客轮最后一班抵达上海，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全部客轮停航。该公司在近6000名客运职工下岗的情况下，在长航集团领导下，积极开展向下岗困难职工送温暖、下岗再就业活动。此后8年间，近万名陆续下岗的客运职工克服重重困难，扬起人生新的风帆，大多数都自谋到了职业，有的还干得很出色。中下游客运退出之后，除三峡库区尚有客运旅游外，长江干线地方客运企业及长航集团重庆长江轮的公司也逐步退出长江客运。长江客运在以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向水上旅游业转向已经成为共识。从传统客运到旅游客运，这不仅是航道的一次转身，更是一段水上时光的华丽重塑。如果说百年前的长江航运是为了将人物紧急运达彼岸，那么如今的旅游客运则是让旅人主动地慢下脚步，去深度拥抱这条母亲河的斑斓与温柔。曾经船舱是拥挤嘈杂且功能单一的交通舱室，乘客无暇顾及两岸的风景，而今天的长江游轮早已淘汰了千篇一律的斑斓。

0: 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3: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0: 今天请听第七集《三军会师》。
1: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李潘琪，我现在是在陕北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里。抬眼望去，长征胜利纪念碑高高的矗立在山巅，步道两侧呢，两组大型石质群像栩栩如生，定格下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历史瞬间。1935年10月，历经千难万险的中央红军抵达吴起，让陕北成为革命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也为1936年10月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奠定了基础。
2: 1935年深秋的一天，坐落在陕北黄土沟壑间的吴起镇，突然来了一支步履疲惫、衣衫褴褛的队伍，当地百姓不明缘由，还以为是一支过境的匪寇，纷纷躲进了大山深处，只有几位年迈的老人扒着门缝，惴惴不安地向外张望。他们不会想到，这支队伍正是历经300多天浴血转战，纵横11省，突破层层封锁，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当时中央红军一路翻越18座大山，横渡24条江河险滩，穿越草地沼泽，跋涉万里，抵达吴起镇。全军只剩下7000多人，装备也非常匮乏，战士们穿的单衣，体力早已透支，可所有的人眼睛里都燃着希望的光。
2: 万里长征落脚吴起，既是一种不期而遇的偶然，更是红军将士审时度势、突围求生的历史必然。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夜色中的江西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最初的计划是奔赴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遵义会议提出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两河口会议确立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一次次探索，一次次转向，红军始终没能找到稳固可靠的落脚之地。直到1935年9月18日，部队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一张旧报纸让迷茫的中央红军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军事专家董宝存：
4: 为了摸清西北地区的局势，毛泽东派人四处找些精神食粮。很快，侦察兵带回了一大沓子7、8月间的天津的大公报。报纸上写道，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已经建成稳固的陕北苏区，徐海东所率的25军已经北上抵达陕甘边区，威逼西安，与陕北的红军形成呼应之势。这份报纸无意当中成了红军的导航图，毛泽东如获至宝，兴奋的连连搓手，当即下定决心去陕北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会合。
2: 方向既定，军心大振，红军将士日夜兼程。1935年10月18日下午，红军先头部队的官兵走进陕北小镇吴起，当赤安县6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匾映入眼帘的那一刻，红军将士瞬间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了小镇。到家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将士们在街巷的墙上、崖壁上写下北上抗日、会合刘志丹、红二十六军等醒目标语。当地群众看到后才知道是红军来了，纷纷奔走相告，敞开家门迎接红军亲人。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5: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红四苏区。根据地覆盖了陕北、陇东20多个县，拥有7000多兵力，广大的劳苦大众真心的拥护革命，爱戴红军，

0: 中央红军到吴起的消息传开之后，乡亲们倾其所有，为疲惫的将士们提供食宿、补给物资。
1: 红军刚刚在吴起镇落脚，一场危机就已经悄然逼近。国民党军的2000多骑兵尾随而来，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发动突然袭击。此时的中央红军已连续征战一年时间，将士们人困马乏，有些人想缓一缓再与敌人作战。但善于用兵的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这里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我们要打退追敌，切掉尾巴，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长征路上屡立战功的彭德怀再次临危受命，连夜带队翻山越岭勘察地形，在地势险要的头道川、二道川和三道川布下重重埋伏。军事专家董宝存，
2: 战斗发起前啊，举行了一个战前会议，毛主席对打赢这场伏击战胸有成竹，他很风趣地说，我们快要见到陕北红军了，我们不能空手去啊，敌人来给我们送礼物来了，我们要收下。
1: 1935年10月21日清晨，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中，敌人的2000多名骑兵闯入了红军的伏击圈。彭德怀一声令下，山梁间的一颗颗手榴弹接连炸开，山谷里枪炮声震天，敌军人仰马翻，全线溃败，吴起镇的切尾巴伏击战大获全胜。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彭德怀指挥的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缴获了大量武器和战马，极大地补充了红军新建的骑兵队。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写下了一首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扬彭老总。彭老总看到这首诗后，觉得胜利不应该归功于他个人，就把最后一句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
1: 吴起镇战斗结束后，敌人一时不敢前来进犯，经过短期休整，中央红军经陕西宝安县东进，于1935年11月初在甘泉地区的象鼻子湾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同时，中央决定恢复红一军团建制，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毛泽东同志曾掷地有声地提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番振聋发聩的论断形象地总结了长征的重要意义，极大地鼓舞了陕甘根据地的军民。
1: 两支红军会师，陕北苏区稳固的消息令蒋介石大为震怒，他紧急调遣东北军5个师向陕北苏区进攻，企图阻止红军在陕北立足。11月下旬，红军依托直罗镇三面环山、河谷狭长的险要地形，布下口袋阵，诱敌深入，分割围歼。经过4天时间的激烈战斗，取得了著名的直罗镇大捷，为党中央扎根陕北送上了意义非凡的奠基礼。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从哈达铺绝处逢生到吴起镇的胜利落脚，再到直罗镇的一战稳固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新局面开启奠定的基础。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啊，仅凭现有的力量还难以扛起北上抗日的重任，他时刻牵挂着还在长征途中艰难跋涉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
1: 1936年春天， 陕北地区的冰雪逐渐消融，山丹丹花次第绽放，红一方面军发起著名的西征战役，根据地不断发展，革命力量稳步壮大。可是国民党蒋介石却持续派兵围剿陕甘苏区，为了打破封锁，共赴国难，1936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时局的演变和夺取宁夏、扩大陕甘根据地的需要，做出了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的战略决策。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毛泽东在陕北保安讨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点时讲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是一件大事儿，三大主力会合的地点一定要谨慎考虑，要选择一个好地方。当时周恩来建议放在会宁，这一主张当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高进说，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建议就在会宁会师。
1: 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9月13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制定了靖会战役计划，明确指出三路红军要协同作战，红四方面军要全速北进，抢先占领靖宁、会宁一线，牢牢扼守西兰公路，红一方面军应南下策应，南北夹击敌军，红二方面军留守甘南，牵制敌军侧翼兵力，为三军大会师扫清障碍。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5: 9月14日，红一方面军15军团73师进占会宁打拉池地区，9月18日，红一师占领了会宁东南一线，并以此为中心控制了西兰公路。这样的话呢，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就在会宁外围一带形成了一个弧形的保护圈，给红二、红四方面军北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1: 就在红一方面军紧锣密鼓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做准备的时候，张国焘还在坚持红四方面军要西渡黄河，向青海、新疆方向前进。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到当年6月与中央红军在四川茂功会合。从1935年9月，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决议，裹挟红四方面军南下，再到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因为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官兵遭遇了太多的曲折和磨难，总兵力也从长征初期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1936年9月底的时候，黄河西岸已经进入了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中共中央也多次给红四方面军发电，深入分析形势，讲清利害关系，希望他们东出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再加上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人极力劝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终于向各部队下达了北进靖宁、会宁地区的命令。
1: 陇原小城会宁，北依黄河，东南紧靠西兰公路，是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迎接远道而来的战友，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彭德怀周密布防警戒，同时安排先头部队购买棉布、棉花，赶制棉衣、鞋袜。做事干练的陈赓师长率红一师官兵进驻会宁县城后，和当地群众一起腾房子、打扫院子和街道。当时的陕甘苏区物资极度匮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带头省下个人的津贴，全体军民省吃俭用，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

0: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1936年10月9日，会宁县城碧空万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一团在南城门用木板搭起了彩门，南门城墙上悬挂着红绸布的横幅。当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城的时候，陈赓与红一团的官兵以及当地的群众夹道欢迎，锣鼓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掌声经久不息。朱德热泪盈眶，朝着欢腾的人群挥手致意。
0: 硝烟散尽，红旗漫卷，两年万里征战的艰辛，久别重逢的喜悦，全部化作滚烫的泪水。就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欢庆会师之际，正在奉命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由于连日降雨，渭河河水猛涨，加之敌军围追堵截，延迟了会师的原定计划。当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听说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奔向会宁与一四方面军会师，就成了他们当时行军战斗的动员令。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面临的情况还是很严峻的，三路敌军层层合围，步步紧逼，担负前卫任务的红六军团16师率先接敌，激战中师长张无辉壮烈牺牲。短短两天之后，红十六师再次遭到敌军的多个夹击，战士们与数百余级的敌军血战两昼夜，为主力部队突围抢出了宝贵的生机。
0: 冲破层层封锁，闯过道道险关，1936年10月2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率领红二方面军主力终于抵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与红一军团领导聂荣臻、左权、邓小平会面，实现了与红一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军事专家董宝存。
3: 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他们在将台堡东侧的广场上召开了一个规模盛大的联欢会，欢庆胜利。当时红一师三团的政委肖峰代表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的粮食、5万块的银元，还有1000多套棉衣赠送给了红二方面军。贺龙笑着对肖峰说，谢谢一方面军同志的关怀，多年来盼望见到中央红军，今天终于实现了，请你回去代向毛主席和其他同志问好。
0: 从1934年江西于都河畔挥师远征，到1936年西北将台堡胜利会师，两年多的浴血奋战、艰难跋涉，25000里的伟大远征终于画上了圆满句号。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甘，标志着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在这场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途经14个省，总行程共达6.5万余里，历经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征服了茫茫草地，以钢铁意志突破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人间奇迹。各路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总人数为20万6000人，到长征结束只剩下了5-6万人。周恩来同志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4: 红军自此有了稳固的西北革命大本营，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转变，铸就了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如果没有陕北落脚和三军会师，就没有后

0: 来延安时期党的理论成熟，革命力量壮大，更没有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1: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是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书写的不朽史诗。1937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向世界全面介绍了长征。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0: 长征胜利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世界，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影响力。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拥有崇高理想和严明纪律的政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克服何等极端的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1: 烽火远去，山河换新。现如今，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融入进中华民族的血脉灵魂，化作亿万人民闯关夺隘、接续奋斗、不断夺取新胜利的精神根基。2016年，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刻阐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
2: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当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正全面铺开，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但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永葆敢打敢拼的奋进姿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就一定能踏平坎坷成大道，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间奇迹。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7集《三军会师》，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李潘奇、高秋菊，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听众朋友，到今天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您可以通过央广军事微信公众号云听、中国军号客户端查询回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

0: 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 改革

0: 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

0: 赛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我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

0: 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国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

0: 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江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第一缕海风掀起季节的飞叶，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大海时的心跳？本期节目我们从华语经典出发，打捞那些藏在浪花里的告白。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2005年，小刚用沙洲隐喻爱情里的孤独岛屿，歌词寂寞沙洲冷，化用苏轼的卜算子，将古典意境与现代情歌相结合，钢琴前奏如潮水漫过心滩，间奏的古筝声自海鸥越过孤寂的海面，当旋律响起，让思念随海浪在月光下轻轻摇晃。2005年，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女炮班以班长更迭分代，有时班长未换，成员更换较多，便将这一代分为两个阶段。魏冬梅担任班长的五年时间，就有第六代一、第六代二两张成员合影。这种情况在第七代和第十二代、十三代、十四代也出现过。部分老成员退出，新成员加入，人员呈阶梯式结构，业务起点不同，这种参差不齐的状况也给训练增加难度。魏冬梅通过不懈努力，在上级领导的支持、哨所官兵的帮助和炮班姐姐们的配合下，女炮班始终保持风清气正，业务精湛，为海洋岛增光添彩的美好形象。守备区李光祥政委多次到张家楼看望哨所官兵和女炮班成员，对少年班长魏冬梅印象极好。李政委也知道魏冬梅的家庭情况，到他家里看望生病的母亲，问寒问暖。李政委要调到要塞区任职了，临走前还专门到张家楼登门看望魏冬梅的母亲，并送给魏冬梅一个笔记本，说有事就给他写信，那时候打电话很不方便。李政委到北京开会，从中南海捧回一抔土，盛到小花盆里栽上花，送到张家楼哨所，对哨所官兵和女炮班的民兵们说，你们看到这盆土

0: 会想到北京，想到中南海，就会知道肩上的责任。又专门对女炮班成员说，你们要好好练，好好打，不能给守备区掉链子。魏冬梅他们非常感动，李政委把他们当成真正的军人看待。民兵的常规训练由公社武装部负责，女炮班不仅要训练炮兵业务，还要参加公社组织的民兵统一训练，有实弹射击、投弹、队形队列训练，很多科目都要考试，由公社武装部长范茂友亲自组织。魏冬梅带的民兵班，包括女炮班之外的民兵，有十几个人。走步时队形特别整齐，射击命中率高，投弹成绩好，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受到部长表扬，心里特别温暖。那时没有什么物质奖励，发一张奖状就很高兴。有一年接到通知，要去大连参加炮兵比武，前辈女炮班参加比武和为首长做射击表演，取得优异成绩的事在女炮班中代代相传，他们要发扬光大，就必须刻苦努力。训练武装部领导到现场观看，小小年纪的魏冬梅深感压力，上火喊口令嗷嗷叫，一遍又一遍，嗓子都喊哑了，直到喊不出声音，也没有力气喊了。哨所的哨长王荣杰见状，只好上去替他喊口令，并带领女炮班继续训练。魏冬梅当女炮班班长期间，哨所换了几任哨长，时间都不长，有的只有几个月，连名字都没记住就又调离了。魏冬梅能记住王荣杰，就因为那次训练他喊不出声音，是王荣杰上去替他喊。那次比武后来取消了，但对女炮班的训练却是实打实凿，再上台阶。训练辛苦，回家晚也是常事。冬季岭后大队的民兵常规训练多在苇子沟进行，训练结束就五点半了，而冬天不到五点天就黑了。青龙山东侧的张家楼一带天黑得更早，四点多钟太阳就落山了。魏冬梅一个人从苇子沟往张家楼走，中间要过几道沟几道岭，没有灯火，没有光亮，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魏冬梅周围是黑压压阴森森模糊的一片，海风呜呜吹，身边的老树枯枝晃动，白天看是一块石头，漆黑的夜里就变成了吓人的怪物。魏冬梅心里非常害怕，就一路小跑，深一脚浅一脚，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跑，心想我是民兵，我怕什么，又没有坏人。可是害怕不由人，总感觉后面有什么跟着，只有快跑才能驱赶恐惧。平时要走半个小时，因为害怕，因为小跑，不用十五分钟就到家了。回家后心还砰砰跳，第二天还要去训练，还要走夜路，胆子就这样练了出来。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垂舟石的传奇故事的上集。船是海上运行的家伙事儿，既需要航行，也需要停泊。大海并不平静，有时还有大风浪，如果不用专门的家伙事儿把船定住，船就会被潮水带走或撞在岸边。在锚还没有出世之前，人们把独木舟和小舢板用绳子拴在岸边的石块或树桩上，防止被风浪卷走。这种法子在江河边上管用，在大海边就玩不转了。要是船在海上遇着大风，你往哪里拴船呢？就在古人为这件事发愁的时候，有一个叫石定的小伙子用垂舟石这笨重的家伙制服了海风，泊住了舟船。石定的父亲是个碾匠，就是专门修船的工匠，修船造船有一套。两个儿子也不熊，又能出海打鱼，又会帮父亲修船造船，有一股子蛮力气，几百斤重的大石头搬起来就走。可美中不足的是缺心眼儿，三加五都不知道等于几，不识数，只知道使蛮力气干活。只要爹吩咐他俩干的事儿，一宿不睡觉也一口气干完。有一天，哥俩架着舢板出海打鱼，打回来的大鱼装满了仓。石碾匠看着这又肥又鲜的黄花鱼，知道能卖上个好价钱，就和大儿子扛着鱼篓到市上卖鱼。临走时告诉小儿子石定：“你这个不识数的笨小子啊，在家里看好船，我和你哥卖鱼回来，要是这船没丢，我就给你买件狐狸皮褂子穿；要是看不住船，我让你光腚过冬。”石碾匠是连吩咐带吓唬，唬得小儿子石定连连点头，坐在小舢板上不动地方。碾匠高兴地到集市上去了，拿鱼换着兽皮，还倒找回一大把贝壳。哎，找贝壳干啥？古人把贝壳当钱花，还不知道金银铜钱是个啥东西。拿这些贝壳，你想换啥就换啥。石碾匠发了一笔小财，领着大儿子吃了一顿老虎肉，只花了一个贝壳，挺高兴。又遇着几个熟人，唠了半天嗑。忽见天上起了卷毛云，觉得冷风嗖嗖的吹。碾匠心里咯噔一下，接着心里就咚咚的跳起来，一拍大腿叫道：“

0: 海上要起大风，我光顾着在这儿逗留，把那个笨小子留在家里。他干重活不犯愁，看船怕他看不住，你再大的力气也扛不住大风啊。要是卖了两篓鲜鱼，刮丢了一条船，那可就赔本了。碾匠心急火燎，领着大儿子三步并作两步走，撒开鸭子往家跑。三十多里的山路，爷儿俩跑了有一个半时辰。到了海边，只见一些马架子窝棚全都散了架，原来拴在海边的渔船一艘也不见了。一问山背坡淌泪抹眼的打鱼人，才知道这些渔船都让大风刮到海里去了。石碾匠看这风势，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似的倒在了地上，望着大海直抹眼泪。大儿子催他走，他说咱俩跑得再快也不赶趟了，任凭你那不识数的弟弟拖船也拖不上岸，那条山板唉算是完蛋了。都怪我不该在集市上贪吃虎肉闲唠嗑，你说唉。石碾匠在大儿子搀扶下走了百十步，坐在地上望着大海哭。大儿子劝不住，背着老爹往家跑。到了家，天已经黑了。进了屋，石定就端上早晨已经煮好的大螃蟹，憨乎乎地说：“
1: 爹，哥，逮螃蟹。”
0: 就没话了。碾匠说：“船都让风刮跑了，愁死人了，还逮什么螃蟹？端下去。”
1: 石定说：“那船在海边呢。”你们快逮螃蟹吧。
0: 碾匠一听忙问：“什么？船在海边？真的吗？”“
1: 哦，在那儿。”“
0: 哎，为什么别人家的船都被大风刮到海里，而石定家的船没事呢？”请听垂洲石船说的下集。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胜族调研长海县域重点地块与项目建设情况；长海文旅亮相辽超嘉年华；娜娜文创与海岛好物燃动大连梭鱼湾赛场；长海县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应急救援受赞誉。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10月12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族深入大长山岛镇试引领，强化要素保障，在严守安全和质量底线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重点下引领，强化要素保障，在严守安全和质量底线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早建成、早见效，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大长山岛镇西草坨地块，张胜族实地查看地块现状。他指出，西草坨地块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统筹考虑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和生态保护，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确保土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切实提升土地利用效益，为后续项目落地建设创造良好条件。随后，张胜族前往月禅轩住宅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认真了解项目施工组织、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工程质量监管及当前销售情况。他强调，相关部门和施工单位要牢固

0: 务树立精品意识，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组织施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按期保质交付，让群众住得安心、住得舒心。在长海商会地标企业海参展示店，张胜足详细了解海参产品销售、品牌建设及运营中遇到的困难。张胜足强调，要扎实做好品牌追溯工作，在包装配料上清晰体现产品源自长海，让消费者买市场，推动长海特色海产品产业做优做强。本台消息，10月11号，辽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火热打响。绿茵场上激战正酣，赛场之外，长海县文旅局联合县属国企魏泽文旅精心布展，把长海的山海风情与海岛好物直接搬到了球迷和市民面前。步入嘉年华大连展区，长海展位前人头攒动，络绎不绝，系列海岛特色文创重磅登场，班海豹娜娜主题水杯、冰箱贴、钥匙扣、帆布包等周边产品集中展示，这些以娜娜卡通形象为原型设计的文创产品，将这只备受关注的野生斑海豹从海滩上的明星带入了更丰富的旅游消费场景，吸引众多球迷和市民驻足选购。展位上，长海县还带来了鱼大叔即食海产品等长海特产产品，以及海味美食供现场品鉴。本次长海县借力赛事平台，通过展位展示、产品推介、现场讲解等形式，向广大球迷和市民集中展示长海的海岛观光线路、生态研学产品及长海有礼系列伴手礼，借助客流集聚效应，让球迷朋友感受长山群岛独特的山海情怀、优质的生态资源。本台消息，日前，长海县两户渔船船主专程走进长海县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为中国渔政21128船及执法队队员送上锦旗，真挚感谢执法队伍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今年9月4号，辽长养52707号养殖渔船突发失火险情，且船上无人，海上火情蔓延快，风险高。当时执法人员在小长山回龙村海带湾周边海域常态化巡查时发现险情，随即果断处置，成功扑灭渔船明火，最大限度挽回了渔民的经济损失。9月10号，中国渔政21128船接到紧急求助，辽长渔某渔船在海上作业期间突发钢索断裂意外，造成了一名作业工人头部受伤，险情就是命令。接到求助信息后，中国渔政21128船迅速响应，全速驰援，成功对接渔船接运受伤渔民，以最快速度转运至金州区杏树屯中心渔港，为伤员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两次快速处置海上突发险情，切实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用实干担当拉近渔政与渔民的连心桥，收获渔民群众的诚挚致谢。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你报道，近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专家团队走进长海县，在长海县人民医院开展多学科义诊的同时，启动远程超声会诊项目，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海岛群众足不出岛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新启用的远程超声会诊项目打破地域限制，患者在长海本地医院完成超声检查后，影像实时上传，由上级三甲医院专家远程阅片出具诊断报告，有效解决海岛患者诊疗外出就医奔波不便的难题。这也是长海县依托医联体共建机制的具体举措，积极引进上级优质医疗资源，持续完善海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创新便民的就医模式。本台消息， 10月11号开始，长海公交发车时

0: 时间开始执行冬季班次时刻，大长山一路南海坨至小长山岛镇政府公交车最早发车时间为6:15，大长山二路长海高中至鸳鸯港公交车最早发车时间为6:30，大长山三路金蝉港至老虎尾公交车最早发车时间为6:25。公交车冬季班次时刻执行至2027年5月31日。下面播发一组简讯。10月12日，大连市住建局消息，全市进入供热启动前的最后冲刺阶段，供暖热电联产企业将于10月20日开展冷态运行，10月25日转入热态试运行，其余锅炉房供热企业于10月30日启动热态试运行。11月1日，全市所有供热企业完成热态运行调试，11月5日正式供热。10月11日，2026大连秋冬文旅促消费活动在辽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比赛的梭鱼湾足球嘉年华现场启动。本次活动以秋意冬韵、会游大连为主题，深挖大连秋冬山海、温泉、冰雪、海鲜等特色资源，聚焦青年学子、亲子家庭等重点客群，全方位丰富秋冬文旅供给，打造跟着赛事游大连文体旅商融合新场景，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6年中秋时节，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在迎关键节点，主通航孔桥首个钢吊箱顺利吊装下放，封底混凝土正式开启灌注施工，标志着长海大桥项目的深海主墩施工进入全新阶段。钢吊箱就好比是跨海大桥承台的盔甲和防水箱体，它下放到位后，通过浇筑封底混凝土，抽干内部海水，能把原本复杂的水中作业环境转换为陆地作业环境，相当于在海中造出一个人工岛，方便工人安全精准地施工承台。本次施工的63号主墩位于深水海域核心施工区域，无天然避风屏障，海洋气候影响大，对大型构件吊装精准对位、平稳下沉的施工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高效攻克长海大桥的深水海域主通航孔桥吊箱顺利吊装下放，大桥施工单位第一时间组建专项技术攻坚小组，全方位勘察海域水文特征，精准摸排海底地质数据，并有针对性地优化专项施工方案，细化了全过程技术管控细则。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为让钢吊箱顺利吊装下放，施工团队依托高精度测控设备，全程动态监控，精准调控施工参数，优化钢吊箱吊装、对位、下沉等工艺，以精细化技术管控， 保障钢吊箱下方的精准就位，为封底混凝土灌注创造安全、稳定、合规的条件。长虹飞架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主通航孔桥首个钢吊箱顺利吊装，预示着深海端的主桥墩施工正式开启混凝土灌注施工，意味着长海大桥又向通车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参。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动物的统称，海参体壁柔韧，厚薄随种类而异，因其黄瓜状的外形，故因文名称为海黄瓜。海参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都称其为鹩刺参。鹩刺参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鹩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3: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2: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98%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1.8%，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还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再生能力。如果在海中受到刺激或处于不良环境下，海参能够强力收缩身体，压迫内脏排出体外，这种现象称为排脏现象。内脏排出后能再生新的内脏，海参被横切为2到3段，各段也能再生为完整个体，充分说明了这种生物的自愈功能。海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 个体大的也不超过四五十公分，

但2018年在獐子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目测其长度有70多公分，每个重量都有1斤左右。据老渔家人介绍，这么大的海参别说是外人，本岛人遇到的也不多。推测生长期在6年以上，实属稀罕物。目前长海县全域海域都是以海参生长，而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由于海洋水深，尤其海参的品质属于优中更优，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海参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海参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海参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想。